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我是一顶安全头盔。这一天，一位男士走进店里。
1: 哎，老板，我想买个头盔。
0: 他一眼就相中了我。
1: 行，就他了。
0: 从此，我开始守护主人的安全。
2: 小李，你先玩去。
1: 是的，走了。
0: 不过，主人有时也会很粗心。
3: 老公，你头盔忘带了。
0: 有时。
1: 就这几步路，带什么头盔呀？算了。
0: 还有。
1: 今天这发型真帅，不戴头盔了，要不然就乱了。
0: 直到有一天，主人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事后我听交警叔叔说，
4: 这次事故啊，幸亏他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主人平安无事，我既高兴又自豪。你知道吗？在交通事故中，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峰高110米。
1: 听说你来自天空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12:30到1:00啊，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的病虫害防治情况。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局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8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以及咨询。同样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和交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给大家做很详细和专业的解答。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嘉宾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屏幕前的广大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欢迎李老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知识的分享。我们说到这个时候啊，咱们的这个水稻也快要到收获的这样一个季节了。那么但是越是到最后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啊，就是很多的工作越要把它给做好啊，李老师。那么今天我们
2: 当下水稻虽然接近收获，但是这个我们田间管理，尤其是病虫害的防治，千万不能放松，主持人。
0: 那李老师能不能够简单的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淮南目前的这个水稻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呀？
2: 我们淮南目前这个现在水稻啊，现在分为直播稻、接插秧和手插秧。现在手插秧接近黄熟，这个接插秧正在处于一种时期，直播稻这部分情况还有在阳花，整个那个生育期啊，那个不完全一致。当下呢，我们那个淮南，包括我们那个沿淮地区吧，水稻田间管理啊，我想最近大家在关注，可能抖音关注各个媒体，那个以及整体这个田间的病虫害防治的情况，现在大家最关心的焦点还是水稻合肥施的发生发展以及防治问题。最近那个我在下村指导大户，或者在其他不同的讲座上，大家给种粮大户培训上，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水稻合肥施的发生现状以及防治的注意事项。那么

0: 那个借助啊，今天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电台这个平台，再给大家简单的，接下来给大家重点谈一谈，这个合肥市的发生现状以及防治的注意事项。顺便呢，再提一下这个水稻的一个敏虫、水稻阿华敏的发生现状以及防治。主持人，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李老师来给大家重点的来说一说这些病虫害的一个防控的要点。
0: 好的，实际给大家谈一谈当前这个水稻的倒逼湿啊，现在水稻倒逼湿是按照我们那个质保上面分类来讲，叫六四代倒逼湿，就是六四代合肥湿的发生啊现状。给大家通过我这个在田间的观察，以及整体的那我们沿淮地区以及这个倒逼湿的发生现状呢，给大家再简单的概括一下。那个呈现的如下特点：第一个就是虫源叠加。就是虫源叠加，八月下旬外来虫源持续迁入，因为合肥市啊，它不在我们本地啊，在我们沿淮地区，在我们安徽也不能越冬，它是从南方啊，从江西、从湖南、从这个福建啊、广州迁飞到来，随着台风那个迁飞来的，所以外来虫源持续迁入，叠加本地繁殖虫源，就是本地早期啊迁入的合肥市的这个虫源。这个繁殖这个叠加，加上九月份的气温偏高啊，比正常年份要偏高0.5到1度。那个还有呢，那个降水啊，就是九月份以来降水明显偏少，非常适合合肥市的快速增殖，整体是呈偏重发生，局部大发生，田间虫态以低龄和中龄热虫为主，短次性成虫入数之间。预示着虫量还有一波快速上升期，因此今年这个合肥市啊，我们九月份的气候包括温度啊，包括降水，都适合倒逼湿的这个生长、发生、发展、繁衍。同时，我们现在水稻正处在一季中稻和晚稻正处在阳花、灌浆以及这个乳熟期，这个时候的秸秆的营养啊，非常适合倒逼湿的生殖繁衍，倒逼湿的危害。同时啊，我们在田间调查中，大家在抖音上、在普通、在不同的媒体上关注到今年倒逼湿啊有大发生的趋势。当然，我们欣喜地看到整体的发生的态势啊，虽然有这个大发生的趋势，但是整体应该的防治还是很好的。我们在田间调查中发现，只要前期扎实的做好防治工作的情况下，整体啊那个防治效果还是很好，田间的虫量很那个不是那个太多，因此啊这个田块间的差异极大。当然那个前期防治到位的田块，我们在田间调查中看了百虫虫量大多在200到500头中之间，漏访的或者防效差的田块，百虫虫量到1500到4000头，严重田块可能达到2万甚至3万头以上，连片冒传倒伏的风险极高。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田块间差异很大。第三个特点就是危害隐蔽。合肥市它集中潜伏在稻虫基部，其实之意叶片外表暂时看不出症状，我们广大农民朋友啊很容易忽视。那个等到稻杆发黑、稻株发黄倒伏了，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减产。因此我们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啊，尤其是我们广大种植大户，在巡田的时候不要走马观花，一定要深入到田间，并且每一块田啊，每一片田都要查多少，多查几个点啊，带着盆或者带着瓷盘下去以后啊，进行泡打以后，一旦看那个看到啊达标或者超过防治指标的田块，要立即开展防治。第四个特点就是抗药性明显增加了，抗药性突出。合肥市已经我们在生产实践中发现，合肥市对比虫林、对赛琴虫、比亚虫单剂、西岭虫胺的单剂已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性，特别是对赛虫琴、对比虫林的抗性啊，对比虫林、对比亚单剂的比亚虫的抗性已经明显增强了，单一药剂的防治效果已经 不是太好了。那个因此啊，那个今天道菲斯啊，那个近期啊要引起大家高度重视，但是也不必要恐慌啊，因为今年这个道菲斯啊，六四的道菲斯现在这个冲量叠加，前日的多，前年繁殖的多，我们前年的气候啊，我们水稻的生育期正赶上那个阳花灌浆乳食期那个营养充沛，因此啊，这个非常利于稻菲斯的发展蔓延危害。但是呢，大家也不必恐慌，前期是我们防治，在调查中发现前期防治效果好的，用药对路的，一步一个脚印来开展防治，那个整体冲量也不是像很多媒体宣传那样不可控不可防。现在稻菲斯可控可防，但是大家不能掉以轻心。有的认为我们水稻已经接近黄熟了，就不需要防治了，或者是防治意义不大了，不是这样的。稻菲斯啊，你水稻黄了，只要一天不收获，我们一天不能放松。如果一放松了，很容易造成冒穿，造成倒伏，造成大面积减产。主持人，
1: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防控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态度也要是积极的啊。那刚刚呢，也是通过这个李老师介绍的这个几大特点，也是说明了，就是很多的农户朋友也是在这样一个防控的过程当中，有些农民朋友也是说到了，我也打药了，但是为什么就是防治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呢？因为它有它的这个特点在啊，包括刚刚李老师也说到了，它有它的这样一个抗药性，有可能我们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对路的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其实这都影响到了这个防控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李老师。
0: 是的，因为最近几年粮价下跌，那个群众啊种粮的效益普遍下滑，所以一些种粮大户，一些我们普通的小农户，大家在选药的时候肯定考虑到成本，但没考虑到性价比，认为这么便宜。前几年稻菲斯发生不严重，因为稻菲斯有最近四年都没有大面积发生，尤其是在我们沿淮啊地区，最近近四年都没有大发生了。大家呢，在这个往年就是用普通的赛中菌，用普通的那个普森林那个赛金酮啊，都效果都还可以。因为稻菲斯发生新冠很容易防控，这个不会造成大面积危害，也更不会造成冒穿倒伏这种现象。但是今年
1: 李老师
0: 情况比较特殊。
1: 我们暂且打断一下，来迎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这是来自宣城的童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水稻患个稻曲病，打个两个月了，打不住根，打了住了，光子叫。
0: 水稻稻曲病啊？你水稻稻曲病发生了以后，水稻稻曲病只能预防，一旦发生过以后，你打就打不住，就搞不住了。那个稻曲病的防治就是扑口签。
2: 我打了
0: 七天
2: 脸病那个药，扑口去打脸病没还去，下雨没打，后来就
0: 你下雨为什么下雨？以后明天要去注意，即使下雨，哪怕雨停的间隙都要打，你千万不能马虎。
2: 你们一般的还治什么药还治？
0: 你看稻曲病的防治药剂啊。稻曲病的防治药剂，戊菌酯、戊组醇，那个羊碎，你比如说，像
2: 垃圾
0: 粉、戊菌酯、戊组醇，像那个苯丙甲烷素，对稻曲病的防治效果都很好。还有生物药剂，像井冈蜜甘素啊，对效果都很好呀。
2: 我今年买那个叫垃圾粉，没打住，打年糕没打住，怎么搞的？
0: 垃圾粉你肯定时间不对，垃圾粉你用多少克一亩地？
2: 你可以啊。
0: 一亩地用多少克？有多少量？
2: 他妈打不掉了，我打个两个那个掉，那个掉，不用是那个药，还能还就叫打不了嘛。花
0: 不是稻曲病一旦发生过以后，你要想给它打掉，用垃圾粉是不行的，你给它打掉用那个碱式硫酸铜，用通高上
2: 打
0: 还可以。
2: 打多少一亩哎？
0: 通高上。
2: 通高打我打两个都没打掉。
0: 你用通高上打了吗？
2: 这它仅是硫酸铜都是35的，
0: 你用35，你用多少毫升？
2: 打四一亩打一桶水打20毫升到2桶水，
0: 40毫升应该还可以了。你打的时候它不是打掉，打过以后它跟天晴了，干那个会把那个病菌 boss 杀死以后，它不能附着了，风一吹就下去了。那你怎么可能打掉呢？它打不掉了呀。它那个没那个倒立是病过以后病例是打不掉的，它只能减轻这个。 那个是盗取病的那个病菌孢子的扩散，那个田间接到的虽然到的不那么难看，但是检查已经进行了，盗取病确实是不是保不住的。
2: 先把打下打不掉了，
0: 能打掉呀。
2: 嗯，
0: 就检测牛卵虫，你可以搞到50克，没问题，能打掉。
2: 我半个月能收割了，那倒是迟早打不掉了吧？
0: 啊，
2: 半个月能走了，能收割了。
1: 还有半个月就可以收割了。
0: 能打掉，能打过以后，它晒干了以后，它这个灰孢能够打掉，但是得产量减产，已经成进行了，那没办法。
2: 进产的小时恐怕卖不掉，你知道吗？
0: 是呀、啊，你这个那么多染那个绿色了，那有还有毒，收割就收割了，那难心啊！明年你还是要到新的预防，就是在破壳前的。
2: 我问你啊，
0: 吃到10天，
2: 估计现在打的打两天，再打一个可行啊？
0: 可以，
2: 就连加针。
0: 检测牛酸酮，你一定要用足。
2: 我加一亩地加60毫升可行啊？
0: 可以，没问题，一桶里30毫升，一亩地60毫升可以。嗯，
2: 你个打标准啊，打两三斤就打一个标准啊，
0: 没问题。嗯，
2: 那跟人打掉一般的，
0: 能打掉，你把那个孢子给它杀死以后，你谁要打掉，你用人工打还是用人工打？
2: 那个谷子发黄哎，那个黄了。
0: 你用人工打还是用无人机打？
2: 能个叫无人机打还是手工打？
0: 你要用无人机打会更好，无人机打过以后啊，那个风吹一点更好一点，没球能吹掉。
2: 定的喷雾器。
0: 啊，喷剂也可以，喷剂打过以后，等它干了以后才能掉，风一吹才能下去了。你现在你挡着打过以后，它不可能当时就落了，等它干了以后，风晒干了以后，微球晒干了以后，它才能落了、啊。
2: 一般几天能见效哎？
0: 一个星期。
2: 哦，一个星期，我你打两个不行啊？
0: 没事的啊，嗯。
2: 哦，你打个倒是好卖些，你卖掉啊？
0: 你打过以后肯定好看多了，你不会故意污染别的稻谷呀？
2: 我如果打个那个稻子，那谷子。能打得掉哎？
0: 能打掉，果子是打不掉，但是它那个煤球能打掉。
2: 哦，就是长得不行的。
0: 对，嗯。
2: 哦，那稻子不好卖了掉。花了一半嘞，50%嘞。
1: 所以说这个提前的预防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发病之后啊，治疗起来相当的困难，特别是这个盗取病啊，我们说它是有它的一个最佳的预防的成果期。
2: 我现在没患过盗取病，就接你。像花台风影响，我今天标准的药，
0: 破格药没打好，破格现在两边药没打好。
1: 所以说啊，就是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这个预防啊，把控这个病虫害的每一个防控的这个窗口期啊，是吧，李老师？
0: 是的，水稻的盗取病跟小麦的吃霉病一样的，一旦得上过以后就没办法治了，后期打药只能把那个灰孢煤球给它打掉一部分，和那个好，现在稻谷收上来一个好看一点，但是减产已经无济于事了啊。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们选好了这样一个药物之后啊，这个时间上的把控一定要注意啊。只有这个
0: 盗取病的跟吃霉病一样的，它这个选好药剂是基础，但是选好药剂不一定就能打好，那就把握着战机。
1: 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呢，继续为大家开通。朋友们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德福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给出相应的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给到大家。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
0: 好的，刚才我们接到县城这个农民朋友就提到那个盗取病的事。那么我们盗匪市的房子也是这样的，盗匪市房子很多人去讲，那盗匪市的房子我们来了再打，或者我看到大到或者超过房子指标了以后我们再用。我们想那个水稻盗匪市它发生啊，就有很大的隐蔽性。前期迁入来的虫量可能不多啊，沉虫量迁入来随着气流下来以后沉虫量不多，或者就是7月份以后啊，就陆续的有那个南方迁入到我们这地方。但是盗匪子迁入过以后，如果你田间那个用药不当，或者没有用药，或者用了选择的药剂对它没有什么防治效果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了？就是繁殖特别快。如果它迁入过以后，盗匪子有几个虫态，一个是常识性的。尝试也就迁来过以后，一开始到我们农户的时候它是带翅膀的一旦这个气候这个水稻的那个营养都非常充足的时候，它翅膀就变成没无翅了，无翅以后然后就开始繁殖。一个盗匪师一个盗匪师有卵块3到500粒， 啊，7到10天左右就能繁殖，也在温度高。

0: 七天，我晚我低一点，十天左右就能繁殖一代。你养300、500的这样的速度，300、300、300、500、500、500这样的繁殖速度危害是非常严重，这是第一个。这个如果前年防止不到位的话，它增殖前年增殖繁殖非常快，同时呢，它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一个是大家看不见啊，一个如果你从前边看，哎呀，我稻长得很好，长边一片绿油油，但是你是夏天一看啊，夏天一看，但是一旦等到发现可能发黄了啊，发着冒穿了以后再下去看，满地都是稻肥虱，那就是防治效果就非常差了，非常难了。所以这个大家在调查稻肥虱的时候，一定要深入到田间，深入到田间，并且要一个田块要查不同的点，至少要查5点啊，5点以上，这样的呢，然后要看到稻株的基部带了脸盆啊，白脸盆，白脸盆或者白瓷盘，深入到稻株基部，然后轻轻的啊拍打，拍打过以后，你计算的虫面的数量。所以因此啊，这个大家要在重点关注低洼地、氮肥多的地、生长嫩绿的地。这个蚊菇病防治效果差的地，这样的地块要正是我们重点关注对象。同时要关注，不光是关注你自己的田块，还要关注邻居隔壁的田块，稻肥虱的发生量是不是很大？如果稻肥虱邻居的田块很多，你的田块暂时不怎么多的话，你要引起注意，要勤调查啊，勤调查监管的，因为稻肥虱它危害危很，那个除了危害它的田块以外，一旦它的田块啊到时候危害差不多了，它会迁移啊，迁移。因此，那个我们讲那个住家啊，要有好邻居，那我们种地也有好邻居，所以大家要一定要勤下地观察，并且要那个深入到田间啊，深入到田间，不能站田埂上一看一片绿油油，一片金黄，认为我的稻子没问题，很好。但是如果忽视了的话，稻肥虱危害以后，那个很容易造成那个冒穿，稻谷对产量影响很大。是第一个要查虫，一定要深入到田间，因为要调查稻株的基部。第二个呢，我们在防治的时候，一定要科学选药啊，科学选药，轮换搭配，避免单剂使用啊。单剂使用以后，那个很容易，一个是容易产生抗性，影响防治效果。那个同时啊，一旦影响防治效果差了以后，打过药的不认识了以后，可能3到5天一个星期以后，你地里面危害就很重了，都会产生冒穿。因此大家要用这个复辟2元或者2元以上的复辟剂。如果是稻肥虱虫量比较大的田块啊，我们不但选择带那个像西林比亚灯啊，不定那个虫量，不定虫香啊，不定虫香啊等等啊，三氟苯嘧啶啊等等这些那个药剂以外，我们如果是虫量比较大，建议大家还加猪脂皮或者加敌敌畏，这样的呢，速效加长效才能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同时，如果是田间，我们要求打药的时候啊，那个田间要建立水层啊，建立水层。如果这样的呢，打过的药，那个打过药以后，稻肥虱能落到水里面，以后加速它的死亡，提高我们的防治效果。如果是已经淡水啊，接近成熟了，已经淡水了，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啊，用敌敌畏啊，敌敌畏。拌毒土或者毒砂进行那个撒施，这样的趁中午温度高的时候，很快的起到那个熏蒸的作用。那个主持人啊。
1: 好的，那刚刚李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大家一起着重来说到了，就是咱们在后期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多到田间去看一看，因为它的这个稻肥虱啊隐蔽性非常的强啊，有些农户朋友可能肉眼比较容易忽略啊，我们可以就是拨开这个稻丛来去看一看它的这个茎秆部分啊，有的时候我们从上面看的话，可能好像就是不太能够看得到。有些朋友就是只看这个稻穗还有这个上部的这个叶片，那么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中下部，有的时候这个叶片发黄了之后呢，就是误以为可能是缺水，就错过了它这样一个最佳的防治窗口期，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这也是李老师刚刚说到的，我们一定要就是深入到田间去观察，同时就是还是要科学的去选药不要用单一的一种药就是要轮换着用要复配着来用，要科学的来用药，是吗，李老师？
0: 是的，最近我们在田间调查看， 只要是前期按照按步骤按照技术规程要求来进行科学防控的话，前期倒霉事也有，但是发生量远远低于防治指标，发生的量危害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但是在前期啊，那个选择什么赛中芹啊，或者是那个等等一些一个是赛中芹是老药啊，抗性比较强，另外呢那个还有啊小厂那个不合格的厂家的农药，那个造成这种失防失控的现象，那个危害触目惊心。所以大家在打药的时候，我们不光光是考虑价格，我们一定要考虑它的性价比。因为现在有的讲了，我粮价不值钱了，粮价不值钱了，多收肯定比少收强，对吧？所以产量高的是硬道理。因此大家在选药的时候一定要看关注大厂家大品牌到你信任的啊，信任的这个农资经销商店去购买一些合格的那个道霉素的防治药剂，这样才能好的取得好的防治效果。
1: 我们暂且打断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结束前半部分了。您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欢迎您继续接着跟我们大家来做介绍。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您身边。
1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7: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11: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大家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老师是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当中来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接下来的时间和我一起共同走进专家热线。
7: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1: 好的，那么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李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所以现在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1: 李老师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个水稻稻飞虱的一些特点，包括它的防治的一个窗口期，以及如何去科学的选用防治药物。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也会反映说就是他们也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期的防治，这个药物呢选择呢也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在喷药的时候就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说用水量的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也比较重要呢？
12: 是的，主持人。那么施药的方式我们决定了防治的成效。如果施药方式不对，那个也会影响防治效果。第一个，我们如果用手动喷雾器，就是电动的电动的手动那个电动喷雾器的话，我们要求达2桶到3桶水，但是呢， 在往往大家在施药的时候都一桶水啊，一桶水，并且呢用直喷头啊，直喷头直喷，我们将倒推是在倒推是肌部危害。如果你用用水量过少或者用直喷头打的话，很难喷到倒猪的近肌部，那达不到近肌部，你用再好的药这个效果也很差，因为水稻到后中后期生以后啊，它的缠倒类型的效果那个能力也就没有这个要苗期分解盛期的时候那么强，所以这个用水量过少啊，用水量过少或者喷头直喷头也会影响防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用无人机防啊，无人机防现在很多都是社会化服务组织来防，他为了图快图进度啊，增加他的工作效率，他们用水量呢一般都3到3升到4升不得了了，但是我们要求8到10升水啊，8到10升水，因为只有用8到10升水以后，这么大的量才能够那个喷那个防止达到那个零到下部的那个效果。同时我们要求要增加添加这个防那个飞防的沉降剂，那个减少漂移，保证那个药液能够落到稻丛的下部啊，稻丛下部。同时要尽量降低那个飞行的高度，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个第三个问题，施药师如果是施药用都市品，或者是用这个西林比亚登，或者是氟林三氟苯吡啶，或者是等等一些药剂吧，我要求田间建立3到5厘米的浅水层，这样建立浅水层的目的是，特别是中毒以后能够落到水里面啊，连这个连烟再缺氧，就给它加速它的死亡。这个同时啊，这个第四个喷药的时间啊，喷药的时间我们要求，如果是尽量上午那个9点到10点之间喷，上午下午4点钟以后喷，这样的呢那个增加防效，那个加速那个冲那个倒推式的那个死亡。如果我们用那个托管机打，尽量大家也要用弯喷头，当然现在很多做不到，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想提高防止湿度啊，提高防毒湿度，他就往往用直喷头打，直喷头打的水上的压力是前冲的，方向不好。我们要求宁愿这个减少防治的速度，减少效率，也要防一块沉一块，这样的人能把倒霉丝才能控制住。今年这个特殊年份，如果大家你糊弄我，倒霉丝肯定也糊弄你，所以啊，那个也请大家这个要端正态度，那个搞好防治。特别还是在这提醒的，给即将收割的田块，啊，即将收割的田块，认为没事了，我倒黄了，我不打药了，放弃管理了，往往会造成冒川倒伏，因为黄叔的稻倒肥是危害物以后，它的千粒种养分倒流以后啊，那个千粒种会下降很多，同时一旦倒肥是造成冒川了以后，成片的倒伏了，收割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个落粒非常多，这个对产量、对千粒种、对稻水稻米的品质，那个对稻水稻的稻谷的双品性，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呼吁我们广大种粮大户和广大农民朋友，这个我们要求做到水稻一天不收获，我们一天这个防治不能放松。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田块都是大发生，不是所有的田块都是爆发。大家一定要到地里去查查看看，看看我的稻肥是不是达到防治指标了。我们降低一下防治指标，就是每百丛那个稻株啊有1000头，正常的是1500头以上都要防治，但是今年这个大发生年份，我们要求1000头以上，就是每丛稻谷平均10头以上啊，十头以上我们就要进行防治了。当然现在那个稻肥啊，现在是低龄若虫，非常小。如果不拿个白脸盆或者白瓷盆下去泼的话，你看猛一看好像痕迹老很清爽没有，但是其实有的田块量非常大，同时要夏天查，不能站田杆上，凭感觉啊，主持人。
11: 那李老师也是给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在防治的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些知识，那我们也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啊，就是每一步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在后期就是除了继续要来防治这个盗飞虱之外，像二化铭的防控的话是不是也不能够忽视呢？李老师。
12: 是的，最近两天我下去查那个尽管那个今年一代二化铭那个量很大，危害非常严重，但是经过大家科学的防控，那个大家全民大家都一起一起重视防治了，就是今年二化铭总目前田间危害的看比2025年目前来讲轻的很多，但是那个由于我们的技术还是很大的，那个残存的存量还是很多的，因此啊那个四代五三代和四代叠加的那个二化铭防治仍然还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现在有的天快啊，有的天快，我今天早上下去调查的时候，有的天快那个枯心枯百岁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在防止盗种蝶叶螟的同时，那个也要注意二化铭，尤其是我们吉他秧和手叉秧吉他秧和直播稻啊晚熟的这样的天快，和我们这个再生稻这样的天快，还要高度关注二化铭的危害。二化铭也是前期啊那个危害过以后，这个集中的啊危害单株以后，一旦丛林3年以上以后，它就短株危害了。去年2025年，这个9到10月份啊，二化铭的危害应该是触目惊心。因此啊，请大家在做好盗飞虱防治的同时，也要关注着二化铭。发现枯壳、发现枯心啊、发现枯心团以后，看如果量比较大，大家还是要高度关注啊，随着二化铭的发展以及这个危害情况。千万不能忽视了，顾此失彼，只顾着防治那个盗飞虱了，忽视了水稻二化铭的防治啊，就是。
11: 因为现在好像这个气温也比较适宜，湿度也相对比较高啊，这个对于这个二化铭来讲的话，好像也是有这个危害存在的，所以我们在后期的这个防治的过程当中也是要特别的注意。那么我们在这个药剂选择当中，李老师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呢？
12: 现在防治二化铭的药剂那个还是没有什么太先进，现在那个太

0: 先进的药剂，但是还是有现在有类似性比较好的，像那个高浓度的阿维金素啊，阿维金素现在很多那个什么加黑科技的药，那现在国家明明禁止那个不能使用了，但是还是以那个类似啊类似性比较强的，像沙龙霜或者沙龙丹加上阿维金素，这样的话呢是加那个加那个加阳应酬微啊应酬微。这样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内息啊传导加除沙的，这样的那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同时打的时候可以加点个四满料，因为我们的阿黄棉也是四代重叠，有的还有合适软，有的已经孵化，有的已经粘住了，大家再加点四满料，就是虫卵这个幼虫和卵尖沙的这样的药剂，这个同方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所以有些朋友就是只关注这个二化名啊，可能在苗期的时候中后期就会觉得说，哎，这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其实在后期中后期来讲的话这个对二化名的防治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也有可能会造成后期的这个产量的受损哈。那除了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刀飞虱和二化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病种开始需要我们后期来防治的，包括后期这个水肥的管理是不是也要跟得上一些呢？
0: 是的，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很专业啊。我们随到后期了，就是随到春肥氧化以后，进入乳汁期以后，大家这个除了在防治稻飞虱啊时候我们要建立潜水层以外，平时啊正着这个稻飞虱防过以后，稻飞虱防效很好了，我们查过以后，稻飞虱基本上控制住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啊前年千万不能灌生水。灌生水，这次灌生水有几个危害。第一个，灌生水以后，它那个地水里面的温度啊，温度还是比那个湿润前块的温度啊要低2度左右啊，就温度比较低，那个影响水稻的那个啊，影响水稻的灌浆，温度低了降低那个地温了。第二个呢，那个盐水长期饮水情况下，水到中后期以后啊，它的根系生长慢慢会衰老，慢慢就如果是缺氧情况下，它会造成根系的衰老，以后影响造成水稻的那个早衰啊，影响这个青粒种，影响的结实。因此我后期我们在水分的管理上干干湿湿啊，干干湿湿，这是第一个是水分的管理。肥料这一块，那个这到中后期了，堆肥是前线堆肥基本上就我们就不需要再怎么做了，但是大家在防治那个稻飞虱的同时可以加点磷酸二氢钾，这时候加点磷酸二氢钾，那个应该说四两拨千斤，应用率非常高啊，能够延长那个叶片的功能期啊，减少早衰啊，也减少早衰，促进灌浆，那个应该说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项举措，就是在防止稻飞虱或者防止二化名的同时，每亩地加100到150克左右的磷酸二氢钾。用飞纺也好，用这个吐管机也好，用石头喷雾机也好，打过以后啊，性价比很高，这个促进灌浆，防止早衰。
1: 那其实到这个水稻后期啊，农户朋友可能也会比较担心，就是说我们到这个中后期，如果说频繁的去打药的话，我们怎么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避免一些这个农药的一个残留，把它这个降到最低的这样一个标准呢？
0: 是的，那个现在后期啊，那个大家很在网上我也看到很多网上，那现在那个如果频繁打药，弄的残留很多，所以大家这个第一个要选择登记在水稻上登记的合法的合规的那个农药，第二个要严格注意水稻的安全间隔期啊，安全间隔期，你如果马上要收获了，如果你再打一些剧毒农药或者是啊那个违规的农药，是所谓假的黑科技的农药。让的农药是违规的，那个很可能又造成农药残留超标，如果检查的话还能容易造成处罚，所以大家在选择药的时候，第一个大厂家大品牌在登记的合法的同时，还要关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你比如说您收获了，我们在打些那个残留量比较大的农药，那影响比较大了，我们可以办除草撒施，这样呢在稻谷上在谷地上那个沾的农药很少，你比如说敌敌畏能够应急，办除草或者除沙撒施，这样的那个降解会拉快，对，都孤立污染也很少啊，主持人。
1: 刘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大家要选择合规合格的这样一个药剂来进行喷洒，同样呢这个安全的间隔期也非常的关键和重要， 好，那如果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要跟我们的嘉宾李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那么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李老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需要告诉咱们收音机旁的农户朋友，要提醒他们来进这个注意进行一个防范的呢？
0: 好的，今年那个在水稻中后期那个病虫害防治的关键季节，很感谢那个农民服务台感谢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能跟大家交流。我想这个作为在基层工作一线41年的那个老农技人员吧，那个能把我的余热和那个把我的所知所学，把我的那个所有经验能够跟大家分享，这时候也是我的一种荣幸嘛，应该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我很高兴乐意为大家服务，这是第一个。那个首先表示感谢第二个呢，我就想借助这个平台再次提醒大家，因为今年因为我从事农业，一直在基层一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很了解那个种植大户的不易。那个最近几年粮价持续低迷，病虫那个高温台风暴雨热害病虫害这个频繁爆发的发生。那个但广大种植大户广大种农民朋友，有的种植大户有的感觉到也撑不下去的感觉，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打个气。那个我想农业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粮，尤其是粮食生产，是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的重要产业，这个是国之大事。是因此这个大家我想我们干农业还是朝阳产业还是很有希望的，在这里给大家打气。同时这个我想这个大家那个要关注关注我们的农民服务台，关注我们海豚农民服务，那个多听取多听取大家专家的意见，这样的呢我们这个会在种粮那个技术上来提高我们的接本，也是一种增效。因此那个在这个病虫害防治的关键季节，给大家分享这个当前稻肥市的发展现状呢，就只要大家不要要树立信心，千万不能放弃管理，认为现在粮食比较低我们任它发展嘛，那么就是这是我不希望我们看到的，对吧？我们多收，无论粮价高与低，我们多收比少收肯定还是硬道理，在这里给大家打打气同时呢，那个大家要认清当前稻肥市的发展形势，这个形势非常严峻。为此我们淮南市农业农村局下发了这个稻肥市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宿迁农业农村局下发了稻肥市防治的紧急通知，我们周边的凤台引上都下发了稻肥市的防治紧急通知。同时我们淮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关于64的稻肥市防治下了一个警报所以警报就是稻肥市病虫害防治上面的最高级别的这个叫防治警报，就说明稻肥市的防治形势已经是相当严峻了，相当严峻了。所以因此大家一定要到地里面去查查看看，那个既不能放弃管理，也不能马虎大意，否则的话稻穗的庄稼可能就成为一场空了。我刚才讲了这个稻肥市今年发生这个形势严峻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成员叠加成员叠加53代64代这个稻肥市这个世代重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前的气温气温九月份的气温比常年的气温要高0.5到1度，气温适宜，降水量少，水稻正处在孕穗这个孕穗灌浆这个乳食阶段，这个营养充分，利于稻肥市的发生。大家到田里去查一查看看，现在都是短刺性的热虫短刺性的热虫这个为主。因此这个说明田间的这个营养温度光照都非常适合稻肥市的生长，因为否则的话它就长翅膀了，就飞走了因为短刺性成虫多，预示着稻肥市就要大爆发。因此要这个同时呢，也不是所有的田块都那么严重有的讲听到严重了我全部都打，那不是这样的，这个这样既浪费成本又增加污染，所以大家还要根据这个到田里查一查看一看，做到达标防治。我们降低了防治标准， 正常年份我们到这时候到后期了，我们要每从15头，就是每100宗是1500头以上就达到防治指标。但是今年这个大发生年份，我们给它降低到每从10头左右，那这要就要进行防治，这是要达标防治，不是全面都防治，也不是所有的监管都非常严重，在这里给大家提醒。同时大家在选药的时候啊，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啊，一定要选择大厂家大品牌，要2元或者3元以上的这个复配使用，2种农药啊交换使用。对于道菲唑已经达到防治指标，地灵作虫多，天天又有水啊，有那个建立浅水滩的地块，请大家选择猪食品或者是低地位，再加上西林比亚酮或者是三氟苯嘧啶，这样的呢或那个来喷雾，这个同时啊要对准稻主的基部，用足水量，这个喷匀喷透，才能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这是另外，大家打过药以后，不要打过了就万事大吉啊，都出去旅游去了或者出去打工去了不问事了。但是打过药以后2到3天要夏天去查查看看防效怎么样，是不是把防治指标降低到我们的规定的指标以下了，是不是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了，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你打过药以后达不到防治效果啊，达不到效果呢也是起不到很好的那个止痛的作用啊，止痛的作用。另外呢，这个大家啊，这个不要认为啊，有的时候农户认为那个李站长啊，我们这个水稻都要成熟了，我马上就要收割了，还1个星期甚至10天就要割稻了，我是不是不打了呢？我想你到底看看可以达到防治指标，如果田间抽量很大，那个一达到或者超过防治指标了，要应急处理。如果没有水的监管，可以办滴滴位啊，用没有我得用500克左右吧，滴滴位。这个如果量大，还要增加用量，办督促或者督杀，用无人机或者用人工撒啊，给他。当然，大家在这个施药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那个戴好皮手套，那个防止啊那个农药对我们身体减少农药对我们身体都造成的伤害。这样的呢，这个我们不放弃啊，不放弃。不抛弃，不放弃，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今年水稻能够获得一个好收成。主持人，
1: 那刚刚李老师也是说到了这个喷药的时候，咱们这个施药的农户朋友也是一定要注意防护的，大家要戴好这个口罩、手套，最好呢穿这个长袖衣裤啊。我们这个人的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啊，自身是要做好这样一个防护措施的。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呢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就是说现在啊，就是进行这个人工喷雾来防控，是不是要比无人机飞防要好一些呢？
0: 这一个不好说。那个人工喷雾只要水量打足以后，打圆打透，用万喷头效果也是挺好。无人机防啊，这个还有这个缺点，就是你水稻马上成熟以后，如果无人机啊风那个飞得过低，然后风场过大，容易造成成片的倒伏现象，所以各有各的优缺点啊。如果大户那没法用人工防治，那不用无人机那没法干，你100亩、200亩、1000亩人工怎么打呀？所以还是各有各的优缺点啊，主持人。
1: 所以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家田块的这样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
0: 对，无人机的防治效率高啊，那个人工打药太慢了，小面积小农户用人工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大农户来讲，这没法用人工操作。
1: 人工喷雾的话，可能它会比较精细一些，就是目标性会比较强一些。
0: 对，然后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那个对其他羊治不到，有的田块前期蚊蛄病防治不好，道菲唑又多的田块，大家在防治道菲唑的同时，还要注意蚊蛄病的防治，不要认为后期蚊蛄病就不治了，蚊蛄病严重以后也能影响抽穗、影响灌浆、影响结实，造成倒伏啊。道菲唑危害重的田块，蚊蛄病也就重，它俩是个亲兄弟啊。主持人，
1: 刘老师，您看我们平台当中啊，有一位我们的老听众就说，他说你看长翅的是公飞虱，那么短翅大肚子的是母飞虱哈，田间如果发现这个大肚子的，说明还会繁殖发生下一代。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听众，就是这位朋友还是很有经验的，而且呢，就是也是观察的是非常非常仔细的， 就是这位朋友
0: 大豆的分生多的话，那更应该引起重视，证明我们的田间非常适合它的生长啊。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啊，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一次感谢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有关于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给大家做非常详细和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那么稍后呢，要进入我们精彩的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邀请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的病虫害防治的一个相关情况。那么我们也看到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就是问到说萝卜田白飞虱啊，在叶面的这个背面不太好打，我们待会儿呢也会有请到石老师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解答和分享。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我们再一次感谢李老师，那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再见。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的病虫害防治。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 6345800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嘉宾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哦，徐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石老师，我们说这个入秋以来啊，各种蔬菜啊瓜果长势非常的旺盛，那么同时这个时候也是很多病虫害高发的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很多的农户朋友呢也有反映说这个蔬菜有这个烂叶啊黄叶的这样一些现象，好像就是您看刚刚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有。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啊，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一切随缘说到这个萝卜田白飞虱啊都在这个叶背面不太好打，那么这也是石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重点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请石老师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和介绍，来回复一下我们刚刚这位朋友的这样一个问题，给他做一个解答和帮助。
2: 好的。就像徐老师刚刚讲了，这也是可能这位农民朋友所关心的问题。这段时间呢，是白飞虱爆发的一个阶段，也比我们预想的这个要严重，而且时间呢要来得早一点。那么白粉虱啊，首先解答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首先白粉虱，如果是陆地啊，白粉虱防治起来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它是一个迁移性的这种害虫。那么对于它背面，在萝卜的背面，如果是我们刚

0: 那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加一点助剂，特别是打这个烟粉丝呀、百分丝呀，我们要加一点助剂，有机硅助剂或者
1: GP
0: 精油都可以，每种水可以加10毫，可以加10毫升，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药液快速就是被这个作物被害虫所吸收，这是我们这个所要讲的这个陆地白菜去打法。如果是大盆里面的。 萝卜那就好处理了，我们可以用，可以用鸡藓熏的那的鸡藓，它这个组合装，这个时候鸡藓呢就是一亩地就是10毫升，每一种是10毫升，它里边是螺孙因子加的另外一种药，当然了还要加那个助剂，这是我们刚才这个朋友所关心的。 那么接下来和大家所要讲的呢，因为今天我和大家想分享的呢，就是当前蔬菜的病虫害防治。除了这一种虫害，还有别的病害，也有别的虫害。那我们今天主要想讲的呢，就是一个黄瓜、辣椒、哈密瓜以及西兰花有机花菜、大白菜和萝卜，它们所在这个秋园季节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预防？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讲。 主要是讲最重要的是虫害、病害，我们放在后面讲，因为这段时间百分虱，包括这个小菜蛾、行为蛾发生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把控不好，如果这个关键点没有打好药，那么对后期的生长和品质是有一定影响的。首先我们当前。 当前我们说进入秋园这样一个蔬菜关键的一个管理时期，昼夜温差较大。如果我们盆内的湿度它也是随比之前的湿度要大，随之这个温度的昼夜温差的加大，它这个叶面露水，叶片上的露水造成的露水也是比较大的，也是病害容易侵染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的害虫。 它也在这个时候也爆发，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应该是有26天左右没有下大一点的雨了，所以这个时候干旱，又感到这个温度中午的温度比较高，所以它也是一个虫害的一个诱导因素。那么现在主要是解决田间的下面几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讲，虫害。 百分之十，蚜虫、蚁螨，这几种呢是也是在这个爆发期，同时呢，它的抗性也比较高，难打。第二点呢就是红蜘蛛，我们要预防，就是这是瓜类作物和海和辣椒上面容易爆发的，特别是刚一再下去辣椒，又是老盆，我们这个红蜘蛛。 也有时候我们也称之为在腊月上面也称之为蝉黄螨，是最容易爆发的。第三呢，就是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双霉异病吸引性也容易爆发，因为我们到这两天再到一个新的政府，他那个地方去指导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它的黄瓜双霉病比较严重。 细菌脚白病也比较严重。第四点就是我们4、8棵作物，比如说有机花菜、水果、萝卜、大白菜，都是在定植后生长期。这个时候呢，小青虫、菜青虫、跳甲，以及这个软虎蕴，也是普遍发生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病害虫害的预防和治疗。
2: 进行交流，那么在交流的过程中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希望听众朋友我们一块交流。
1: 好，那我们先来请沈老师来回复一下我们平台当中一位署名绿色田野的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这位朋友问到就是这个小白菜圆叶甲怎么防治，用什么药剂比较好呢？沈老师，
0: 是小白菜啥？ 是没有听清楚。
2: 他说的是圆叶甲，那这位朋友啊，如果就是把您的这个问题具体的。
1: 详细的仔细的编辑一下啊。

0: 那还有一位朋友就是说到，想请问一下，这个青萝卜防糠心有什么样一个比较好的措施呢？用什么药剂和方法会比较好一些？
1: 它抗炎有两个条件，前期的是我们生长过程中它的水肥，没有跟得上，比如说这个它在膨大期的时候，我们要施这个复合肥，和同时要保证水肥充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条件呢，就是糠心可能是因为后期的时候受过轻微的冻害之后，会造成的这种糠心。如果排除冻害，那么前期的就是水，就在萝卜膨大期，这个时候它就水肥没有跟得上，水和肥都没有跟上。刚才这个前面这个朋友我没有讲清楚的，就是说如果是甲虫跳甲，
0: 他
1: 那么
0: 说的
1: 我
0: 是对，他又说，他说是这个甲虫，叫刺猬虫。
1: 我如果是正常情况，我们在十字花科作物上面见到的是跳甲。它是一个圆形的，像那样金银瓢虫那种壳子一样的，那么稍微扁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用毒甲或者是甲胃炎都可以去处理它，或者是阿魏菌素。如果用阿魏菌素的话呢，就一桶水30斤水兑15毫升，一面喷施。那么毒甲是十克就行了，每桶水。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如果买不到这个毒甲的话，或者是阿魏菌素的话，那也可以用定通米15毫升。什么时候喷施呢？是下午5点钟以后进行喷施。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我讲这个有没有听明白？如果没有听明白，我们后期可以沟通。
0: 好的，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喷施的过程当中，一次喷施够吗？
1: 如果是跳甲的话，基本上一次就没有太大问题了。喷施的时候喷细一点，喷均匀一点，因为跳甲也就是在高温干旱的时候，它对十字花科作物进行危害。如果温度下来了，它危害的可能性就不是太大了，
0: 好的，好，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石老师来给我们大家做这个蔬菜病虫害的这样一个防治的情况的这些介绍。
1: 好了，接下来我就首先向大家交流一下这个白粉虱。那么我们要想防治白粉虱，防好治好。那么首先了解白粉虱的一些特点，它这个繁殖快，藏在叶背，然后飞得快，也就是说适应性特别快。它不像蚜虫、蓟马，所以普通的药只能打成虫，打不住卵和若虫，所以打2、3遍就是满园就整个园区里面就满了。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大棚里面配的是什么？联苯菊酯是主打成虫，这边打完那边就落了，再加上呢罗虫乙酯，或者是赛虫灵，它专杀卵的，也杀若虫，所以我们在打白粉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既打成虫又打卵的，所以这两种复配。同时呢，也如果联苯菌酯，我们这边不好买，或者是怕有抗性，那么可以换一下高效六星菊酯，也可以换那个氟丁酮铵、烯丁酮铵都可以。我们打白粉虱还要注意，一定是傍晚的时候，是6点钟以后打，或者是早晨6点钟之前打，这样的话白粉虱，打的是比较彻底。如果你早晨。上午8、9点钟打或下午4、5点钟打，它的白粉虱是有迁移性的，它是飞起来了，在触发型的药剂对它是产生不了作用的，所以我们在傍晚和或者是早晨打这个白粉虱。那么打白粉虱的还要加助剂，那么橘皮精油，或者是有机硅助剂都可以，5到10毫升，而且我们用药的次数要中间间隔2天到3天打一次。连续打3次，这个药剂要交替去使用，这是白粉虱的防治。因为现在不管是辣椒地，还是哈密瓜、西瓜，白菜，它地里面白粉虱都是非常多的，而且又赶到现在陆地的，大田上面的白粉虱还有褐肥虱也特别多，所以加上这样的虫害的一个重叠，所以我们要 足够认识，提高这样的一个防治百分之十的这样一个意识，要提高这个意识，我们一定要打早，要打及时，要打好。
0: 嗯，好，陈老师，我们打断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一位朋友说到，这个小白菜叶反面有小青虫，用敌杀死可以吗？
1: 敌杀死是吧？敌杀死，我们是不建议现在使用敌杀死的。
0: 嗯，
1: 我们可以用甲胃炎，是甲胃炎10毫升，10到15毫升，看含量，如果含量高的就10毫升，含量低的15毫升，再加上司马尿，这两进行分配的，它菜青虫，可以，就是我们一定要选用低毒的和或者是伪毒的农药去打，既能杀虫，还能杀卵，因为现在的食品安全，很重要，所以我们是在用药，直到用药过程中，我是希望大家用低毒的农药，生物农药，同时我们用农药用到下限。如果用了上限，它会产生抗性，对下一次打的话，它这个虫是很难打的，很难防住的。这位朋友有没有听明白？
0: 嗯，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如果还有不清楚的话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我们的嘉宾老师。那石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像在这个白菜啊、花菜上面的这个白粉虱，和它在瓜果上的这个白粉虱是同一种吗？我们在这个防治的时候可以使用就是同样的这样一个药物吗？
1: 可以。其实现在对它都是一样，都是这种白粉虱，白色的粉虱或者是烟粉虱。那么它防治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包括这个还有一个防治白粉虱和防治一些蚜虫呀，它的药基本上都是通用的。比如说比松林啊，比如说赛松芹，比如罗春益子杀卵的，它都是通用的啊。包括氟丁冲天胺、西丁醇胺，它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防治白粉虱的时候，我们蚜虫。也就防了，这是这一点。后面我们在想，徐老师，我们在想，分享一下红蜘蛛，也就是茶黄螨怎么防治。
0: 好的。
1: 特别是，辣椒，近这段时间大棚里面的定植后的辣椒，特别干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茶黄螨，也是有的是白粉虱，在辣椒上面我们称之为茶黄螨，它也是爆发的，一旦取食嫩叶的时候。那么这个特别严重的时候，后期的时候，它的产量是可以说影响产量是极其严重的。所以在治疗或者是预防茶黄螨的时候，我们轻一点的，就是发现茶黄螨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联盟菊酯或者联盟菌酯进行去打如果再治不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就是伊螨唑。要伊螨唑加上联苯菌酯一起打，既能杀虫还能杀卵，这是一个复配的。同时我们在打茶黄螨或红蜘蛛的时候，一定要加助剂，只要打小虫的时候一定要加助剂橘皮精油10毫升或者是有机硅都可以。同时这个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红蜘蛛和茶黄螨它们的防治药剂基本上是大同小异，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谁要讲的，后面我们谁要讲的就是一个什么比如说小文叶蛾小菜蛾年龄虫，它的一个防治的方法。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在瓜哈密瓜呀、黄瓜以及西瓜、辣椒上面已经出现了，而且它的发生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一定要提高我们广大农民朋友的一个防治意识。我们要防大于治，所以我们在防治这种小文叶蛾呀这样的害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甲胃炎大家都非常好买，然后一个速效型，它是阿维菌式的一个升级版，它10毫升到15毫升，在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再加上10毫升的银葱威，再加10毫升的这个防治这个助剂10毫升助剂，同时呢不要忘了再加10毫升到15毫升的司马尿，它是杀卵的，我们一定要加这两种药。对于 发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0: 我们也可以也可以用高效绿肤精去脂，这个时候要注意在花期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选择乳油啊，一定要注意不要选择乳油。所以在虫害这方面我们需要注重这几点。同时呢，如果我们的有里面淋虫呀，或者细溶液和小青虫，菜青虫呀，它有抗性了，我们可以交替使用啊。所以我们在这上面最好我们是要提前预防，然后用剂量用少，是用了量是由小量向大量去转变，不要一下用量上限，这样对后面的防治是有一定困难的。主任，这是我们之前，这是我们在前面分享的是，防虫的。
1: 嗯嗯。
0: 下面我们现在想一下，分享一下这个防一些病害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西瓜呀，哈密瓜、黄瓜，我们这段时间主要是预防了什么？是霜霉病和细菌性角斑病。对于哈密瓜这一块，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也要注意。如果高温高湿的情况下，还要注意预防什么螨蛞和疫病，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么针对霜霉，我们选用的是西线马铃，大家也特别好买，西线马铃10到20克，或者是清霜唑，是10到15毫升都可以预防霜霉。那么对于细菌角斑病的话，我们优先选用赛氯辛，是20到25毫升。预防是20，治疗是25毫升，30%的，也可以用中生菌素20毫升或者20克，或者是春林霉素是15克。那么针对螨蛞病嘛，我们就可以用苯米甲烷唑或者是阿婆都可以。那么对于炭疽病，那我们现在最好选用什么？苯米甲烷唑啊，对炭疽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或者是我们就选择这个凯润。都可以，他们的剂量基本上都是10到15毫升就可以治疗了。如果是凯润的话，基本上就是10毫升就可以了。在这些病害的时候，他们发病原因都是因为高湿，盆内高湿高温造成的。如果高温高湿的话，那这发展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在预防这样病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同时我们在预防病害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在跟我们自己也在做啊，指导农户也在做，就是我们在预防病害的时候，一定要每一桶水加80到100克的食用葡萄糖，一桶水里面就加食用葡萄糖，再加是50毫升的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呀，比如说异次邦都可以，望秋它都可以啊，这样能提高作物的提高它的营养啊，也能够补充中量元素，提高它的抗逆性。所以我们每一次和农民朋友在交流的时候，我们要治病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加有营养的中量元素啊。在这边辣椒呢和欢泉呢，这个早疫病和晚疫病也比较严重，同时呢我们这个病毒病去腐病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在预防辣椒和欢泉它的去腐病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补钙，基本上就是开花前我们就开始叶面补充螯合钙，我们建议是钙镁同补，同时要注意补硼回、铁回和锌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补充它中量元素的时候，作物的抗逆能力强了，它的秋病也少了啊，病毒病也有一定的抗逆性，特别是。锌回对抑制病毒病的发生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特别是打这个病毒病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作物本身带的这个病毒病这个量很少的，基本上都是种传，就是虫传，比如说飞虱呀、蓟螨呀、蚜虫呀，它都可以传播这个病毒病，所以我们在治病毒病的时候一定要打这种杀虫的药。特别我们病毒病现在我们基本上用的是阿泰林，我们推的是最多的啊，氨基寡糖素都可以很好的去预防去钝化病毒。这个辣椒和欢泉的早疫病晚疫病，我们可以用金雷。

0: 或者是引发力都可以。近利的话，我们基本上一桶水治疗的时候是35克，预防的时候是30克，25克都可以。那么，像引发力呢，我们基本上20毫升，预防和治疗都可以。所以我们还很想讲的就是我们整个哈密瓜上面，想再补充一下，哈密瓜，上面和黄瓜上面的病毒病这两年也是发生比较偏重的。我们在今年呢，这样的哈密瓜，特别是白粉虱爆发的情况下，这个病毒病发生概率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哈密瓜的老的这个种植区域，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做好病毒病的预防。所以我们瓜菜呢，就是我们打的时候，同时我们还要强调几点，就是我们在讲打药的时候，打联苯菌酯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白天打，白天打对叶片灼伤是有灼伤风险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同时呢，菊子类的对蜜蜂呀要高毒，比如说我们附近的有的是养，有的开始摘草莓了，它有的蜂箱，这段时间还好，过一段时间11左右的时候，如果上蜜蜂的时候，对蜜蜂的毒性是非常强的，这一点也要注意。同时呢，对造成这个花期的时候，我们不建议使用菊子类的，它容易造成落花落果，坐果力比较差，寄生果也比较多，所以我们打药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开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打药，而且我们基本上建议大家在傍晚的时候进行用药，
1: 好，石老师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就是刚刚那位朋友啊，说到这个小白菜叶反面有这个小青虫，用夫虫胺可不可以打？安不安全？有没有效果呢？
0: 这个虫如果是跳甲类的，
1: 还是小青虫？
0: 小青虫，
1: 对，
0: 夫虫胺是不能打小青虫，是效果很差的。
1: 哦、
0: 但是，对，打小青虫很简单，如果您要想这个打得特别轻松，那就用高效硫氰菊酯或者菊酯类的都可以打，这边打过之后，那边都很好处理的，而且菊酯类的药剂呢，它的残留期比较短，时间比较短，
1: 就是太
0: 轻松，对，一个菊酯类的一个甲胃炎都可以，
1: 选择合适的这样一个药物啊。那还有朋友说到这个家里面这花菜啊长这个黑斑，它是白粉虱还是病害呢？
0: 黑斑是肯定是病害，
1: 病害，
0: 对，基本上我相信是新一的黑斑病，像终身菌素、春雷霉素，每桶水二十克或者是20毫升都可以，赛毒性也可以，
1: 好，
0: 它是一个病害，
1: 我们说不管是这个病害还是虫害啊，就是永远都是防大于治，我们要在提前做好这样一个相应的这个预防的这样一个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那包括石老师也是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跟大家强调说，我们在进行这个防治打药的时候怎样能够提高它的这样一个打药之后的效果包括抓住它的这样一个时间打药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如何去打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每一步都是很重要，需要我们去科学的来进行防治的。然后包括在打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周边的这样一个安全，同样很重要。那么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石老师还有什么想要跟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到的？
0: 所以利用最后这一分钟时间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就像徐老师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在瓜菜病害防治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防大于治的思想同时呢，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一定要选用低毒的微毒的农药或者是生物农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用药量我们选择下限，因为我们每一个种药它上面都有标记的用量，我们最好选用下限，逐步的去加大这个药剂的使用量，这样就虫害和虫和作物它的病害不会产生一些抗性这三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也是想和大家进行交流的。
1: 好，也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萝卜小苗旺长现在可以打这个控旺药吗？
0: 我不建议大家打控旺药，我们可以用 加大通风量，如果大棚内的，那么加大通风量，如果是棚外的，那么我们就要控制它水分，就是大棚里面也要控，只要它旺长，你可以打一点，可以打一点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旺秋呀，或者是益思邦，剂量可以达到50毫升，但是不要用化学控旺。
1: 好的。
0: 也可，
1: 这是刚
0: 可以用，好，
1: 您说，
0: 还可以用50毫升或者50克或者80克的磷酸二氢钾液面喷湿，下午5-6点钟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徐老师，
1: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石老师的分享。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4: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3: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5: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6: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7: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8: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9: 他叫朱春泉，15年前的一次战斗训练中，为掩护年轻战士，他身陷血泊，终生无法行走。15年后，他的女儿继续拿起钢枪。
10: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流血流
9: 汗不流泪。无数后辈前赴后继，扛起他未完成的事业。
11: 我们是国家和人民的铜墙铁壁。
9: 一天是军人，一生铸军魂。
8: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元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8: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红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吴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吴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桓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桓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1: 哇，好多书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嘘，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1: 保持安静。
2: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1: 物归原处。
3: 妈妈快看，这大牛雕塑跟真的一样。
4: 哎，应该怎么做？
3: 不随意攀爬。
4: 嗯，
3: 哦，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资料，
5: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秋风栗香被称作肾之果的板栗，这样吃更养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血糖方面的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这秋风一吹啊，大街小巷呢，总是能够闻到糖炒栗子香甜的味道啊，热乎乎的一袋捧在手里，很多的朋友呢也特别的爱吃。小小的板栗呢，可不仅仅只是解馋的零食，其实它在中医当中啊，也是养生好物。古时候呢，又被叫做肾之果，也有着干果之王的称呼。那么板栗到底有哪些好处？怎么吃更养生呢？咱们也是今天一次性讲明白啊。很多人好奇啊，为啥板栗叫做肾之果呢？中医认为啊，板栗性温，味道甘甜，归脾胃肾三条经络，能够养胃健脾、补肾强筋，还能够活血止血，像脾胃虚寒引起的长期的腹泻、肾虚所带来的腰膝酸软、小便次数多，还有跌打肿痛，都是很适合适量的吃板栗来进行调理的。吃法不同，作用也不同。把板栗做熟了吃，偏向补益气血、养胃补肾；而生吃板栗呢，可以舒筋活络，缓解腰腿酸痛，就连板栗外壳也是锋利壳，有着清热散结、化痰止血的作用。那么从现代营养的角度来说啊，板栗的益处呢也不少，富含钾元素。钾是可以帮助扩张血管、减轻血管的阻力，对稳定血压、养护心脏有帮助。含有的维生素 B2 也是核黄素，能够帮助修复身体黏膜，维护口腔、肠道黏膜和皮肤健康。对于秋天高发的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起皮，都有着一定的预防和改善的作用。同时呢，板栗的膳食纤维啊也是比较丰富的，每100克的新鲜板栗有1.7克的膳食纤维，也是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挑选板栗呢，也是有小窍门的，南北板栗差别不小。那想要用食补来养生呢，咱们优先选北方栗。北方栗呢，个头小，外皮油亮，糖分高，口感粉糯香浓。那南方板栗呢，个头更大，水分和淀粉的含量更高，口感呢偏硬偏脆。知道了板栗的好处哈，那怎么吃才能够在秋天更好的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呢？蒸熟了吃，煮熟了吃，抗性淀粉转化之后呢，能够更好的吸收，主打健脾养胃，那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寒、体质虚弱的老年朋友。煮粥、炖肉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板栗啊搭配肉类呢，可以说营养更均衡。板栗的淀粉多，但是蛋白质和脂肪不足，所以搭配肉类刚好能够互补。那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来挑选，鸡肉性质偏温，适合体质怕冷的人；鸭肉偏凉，适合阴虚燥热的朋友；而猪肉呢，性质平和，大多数的人群都能吃，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分别搭配不同类型的肉类。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食疗方啊，脾胃虚弱的朋友啊，推荐板栗煮粥更好消化。还有呢，一款叫板栗腐藻粥，50克的板栗肉，12克的茯苓，再加上10枚大枣，50克的大米，用少许的白糖或者是盐用来调味。那做法呢，就是先将茯苓研磨成细粉，大枣去枣核，大米洗干净以后煮开，放入大枣、茯苓、板栗，然后小火熬到粥软烂，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这款粥呢是能够补肾健脾、燥湿，适合脾肾亏虚，经常脚踝浮肿、胃口差、肚子胀、浑身乏力、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还有大便溏稀、小便频繁的这部分的人群。当然，我们说板栗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吃起来呢，也是要控制这个分量啊，因为板栗的碳水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吃了板栗之后呢，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呢，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减少，防止碳水摄入过多而引发热量超标。同时呢，还有这么几类的人群，也请您要格外的留意。首先就是肠胃消化不好的朋友要少吃。板栗的淀粉含量高，不容易消化，所以平常经常有腹胀、胃动力差的朋友呢，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 第二呢，就是血糖异常的人群也是要严格的控制量，因为板栗的升糖效应啊也比较明显，血糖控制不稳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也是要少吃，以避免血糖的波动。第三呢，就是体内湿热正在上火的人群也是不适合大量的吃板栗的，不然呢也是容易加重内热的情况。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可以说现在呢也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啊，气温变化呢也比较大，那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血糖也是更加容易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今天呢咱们就围绕换季控糖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了立新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稳住血糖，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魏主任。魏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魏主任，我们说现在也正值这个季节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像每次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本身就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朋友，这个血糖啊就更加容易出现波动的情况，糖尿病的发病率和复发率是不是也都有明显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3: 这个问题是的。对于说，我虽然是来自基层的县级嘛，基层医院，但是呢，这个问题同样呢，是我们基层糖病患者一样出现的问题。这个我们影响血糖的因素呢，是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多的。这种节气的变化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你像我们咱中国是地大物博，南北呢差异非常大，所以你看在不同的区域中呢，它的糖尿病本身就有自己区域的特点。对于我们处于一个皖中平原啊，我们这个地区它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区域特点，同时呢也有气候特点。像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一个秋季，在中医说我们是春天是生长的啊，春天是生长的，秋季呢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气温从这个说它是一个偏燥的、干燥的一些的。那这个情况呢，你看它的带来血糖的影响什么呢？燥的情况啊，它的水分，咱俗称的理解的水分就可能比较少一点。咱都知道秋天要吃点梨子，哎，运运肺、运运燥，对吧？啊，你像夏天火比较旺，但是呢，夏天火旺的同时呢，它的水气比较多，所以湿气也重。而秋天呢，湿气没了，我们用西医讲说呢，就是我们的空气湿度比较少，对吧？所以叫温燥。所以秋天我们要吃一些温燥的一些东西。这个时间呢，带来血糖的影响呢，因为什么呢？这个气候变化之后啊，血糖会忽高忽低的变动厉害，再加上早晚呢，秋天呢早晚的温度变化又大，我们的血糖又随着我们的温度的改变呢，也会有相对来说更剧烈一点的变化。以前有好。

0: 多老糖有吗？在其他的季节的控制还好，但是一换季之后呢，哎，可能控制的呢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也就是季节影响的一个因素。这还有一部分是以前可能没有发这个糖尿病啊，但是这个季节来之后，因为血糖影响体内的内环境改变之后呢，他的糖尿病哎现在发出来了。所以说季节改变之后，的确是有可能会影响啊我们的一个血糖控制，第二个的它的发病率呢也会是上升。那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也不要焦虑啊。我们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养生，现在的我们资讯都比较发达，大家呢获得养生的这个知识的途径也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了，最专业的还是要到我们公立医院去，到相应的专科，我们专科医生可能会给你指导更合适的这些理念啊。所以整体来说，它的发病率是增加的，它的血糖的确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我们下边再谈该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
1: 就是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咱们的血糖也是容易出现波动的这样
0: 对
1: 的一
0: 的，
1: 个情况。而且我听说啊，进入到秋天，咱们民间还有一个民俗叫贴秋膘。那对于咱们这个血糖不稳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贴秋膘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话，是不是也会给血糖带来一些影响呢？
0: 好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般呢来说呢，我们贴秋膘这个事情，你可以看一下，大多是在我们北方。特别东这个北京地区，一直都比较流传贴秋膘这个事情。像南方可能少一点，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观念啊。我们北方的贴秋膘，贴秋膘是啥呢？不同地方它有它自己的不同的生活饮食和习惯。一般北方贴秋膘，基本上就是说，你看大家听这个意思，秋膘，秋天的这个肥膘嘛，不一定是肥膘啊，就是说，意思我理解呢，就是多储存一下，补充一下这个营养嘛。所以说，这贴秋膘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干嘛呢？多补充一些营养，一般以荤的为主。你像北方喜欢包饺子，猪肉的饺子、羊肉的饺子啊，这叫贴秋膘。那这个时间，你看我们摄入的营养和热量呢，贴秋膘的时间应该会比我们平时的时间可能热量摄入更多一点。那么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控制热量，控制热量。那你现在贴秋膘的时间，是不是你热量摄入的比以前多了呀？那这个情况下，你热量摄入多了，你以前能控制住的血糖是不是有可能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呢？一方面你的摄入热量多了，第二方面如果你的药没有跟上，你看咱糖有控血糖的时间，我们摄入的热量和我们用的药量，两者啊是一个平衡的关系，谁多谁少都不行。你热量多，那血糖就高；热量少呢，那你血糖就低，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秋天贴秋膘这个事情，那么是否呢就有可能会带来，哎，我们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我们的血糖容易波动更大了，然后呢，比以前更高一点。哎，以前你用的药刚刚好把你的血糖控得非常达标，但是贴秋膘这一段时间，可能呢你血糖呢就不达标了，是吧？有可能比较高了。那是这个时间该如何来应对呢？一方面，如果作为非常老的老糖友，我们都教的比较多的，他也了解的知识比较多，自己会做的，他知道贴秋膘的时间，我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药量，但这个要求比较高。大多数糖友可能没有这一个，还没有这么高深的医学知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呀，去找你的主治医师，去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我们来教你该挑，你在贴秋膘的时间，我们如何来给你调整药量，这个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基本上刚才也说了，方向就说可能我们会在你原有的降糖的药的基础上给你增加一些量，当然了，这只是方向。具体的每个人呢，因为每个人你都是唯一的，也是独立的，唯一的一个你，你的治疗方案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专业医师会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你的疾病情况啦、家庭条件情况啦等等，综合所有的问题来给你解决的问题，告诉你你的药量该如何来调，如何来换，让你保证在贴秋膘的同时，还能保证你血糖的平稳。咱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获益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能解决的，大家不要担心。 贴秋膘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传统习俗。当然了，我们这个习俗流传下来，它跟我们的趋势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北方人贴秋膘，为什么要贴秋膘？刚才也说了，对吧？我们进入秋天了，人呢每天需要的热量可能比以前多了，它就是给我们提前补充一下进入秋冬季，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预演，对吧？提前给你增加一些热量，叫你有这一个相应充足的热量来度过我们的秋天和冬天。所以说，这个习俗大家是可以保留的，也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可以更合理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专业生完全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指导，大家可以放心的贴秋膘
1: 嗯，
0: 啊，
1: 好，
0: 就是
1: 这是我们
0: 啊。
1: 所说到的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具体怎么贴，其实还是很有讲究和
0: 对的，
1: 门道的哈。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每次说到糖尿病，说到血糖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朋友啊会认为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导致的。今天我们也是向魏主任求证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高血糖和糖尿病呢？
0: 好的，好的，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说实话，不仅我估计不仅仅是我们基层医生碰到，应该全国的内分泌医生都会碰到。我们老百姓在糖尿病这方面的误区，这是其中之一，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点说三遍常见的误区之一，就是说我们血糖这个问题啊，这个血糖高了，我是不是糖尿病呢？这个是这个问题，哎。你看，我经常就临床碰到我有一些，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病人，他告诉我来的时间，找我就诊的时间，说，哎，我就血糖高了两三年，我不是糖尿病啊，我今天来找你看，就是说我就是血糖高了，我有点担心，找你看看什么情况。你看，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也是一个方向的问题。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这个名词大家也知道，糖尿病嘛，它的有糖。啊，有尿，为什么这个名词来？这解释的又比较长，估计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古人发现，就是尿里边有糖了嘛，甜了嘛，所以起的这个名字叫糖尿病嘛，啊，对吧？只要我们血糖高，从现代科学证明，只要血糖高，你就是糖尿病。当然了，前提条件，只要你血糖高达到了我们糖尿病诊断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所以说，具体这个问题，你血糖高和是不是糖尿病，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冲突的。冲突的一个问题，你血糖高，只要达到标准，它就是糖尿病。这两个观念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所以说在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你发现血糖高的时间，你不要再纠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或者纠结自己要不要干预和处理这件事情。一般咱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去做体检。当然了，我们供职人员或者说上班的这些，一般单位和各个工厂给的都有每年一次体检，咱不说了，这是非常好的。现在好多老百姓在没有这些公共的体检，自己也会做体检。经常在体检报告中间，你要注意一点，里面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体检报告中间的葡萄糖那一项。一般咱们体检的时间全都是空腹抽血，对吧？是空腹抽血。空腹抽血的情况下，它出来一个数值叫什么呢？叫葡萄糖。这个葡萄糖可能就是大家普通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血糖，其实它也就是血糖，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点经常在我们一张那么多的这体检报告中间非常多的项，它不起眼，它只剩就那一点，就那一条，就一个小箭头，可能你不重视，甚至或者说，其实我理解的，特别在基层，大多数你的最后给你。读体检报告的人，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内分泌医生，他自己都不懂那么多，非常专业，他也都不重视，他就更没办法提供你，告诉你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带来一个问题，有时候体检出来了，如果你回家翻一下你既往的体检报告，你有可能会发现，当然我不希望你的体检报告出现你的葡萄糖这项高，你会发一下。它的正常值一般是6.1，有可能你的已经超过6.1了。一旦超了，建议大家赶紧去找专科医生看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空腹血糖一旦超过6.1，基本上可以说绝大多数，你即使不是糖尿病，也在糖尿病前期可能性非常高了，或者说是空腹糖耐量受损期啊。所以这个时间你一定建议一定要去，即使你没到糖尿病。你也是用俗话说叫半只脚跨进糖尿病的门了，你很快，一般情况下不会撑个几年，很快你就会进入到糖友的行列，这不 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呢你要注意，所以说你的血糖高，就咱俗称的你体检报告中那个葡萄糖，它其实就是糖病最核心的一点，一般情况下超过6.1以上，高度怀疑7.0以上，基本上就诊断了。所以说这个时间你一定要重视，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也是基础病，目前已经是在咱中国来说，它是所有慢性病中间人数最多的一个了，已经是第一位了。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让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前的干预，一定要提前的干预，减缓这个病对身体的危害，这个病危害全在厉害的时间全在后边，你早干预你就会早获益，早获益，你晚干预当然了你晚获益，对吧？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去看，如果体检报告发现血糖高，哦，你一定去看，一定到专业医生看，我们会指导你，给你判断到底是不是到糖尿病或者到是糖病前期什么样的，告诉你一个专业的东西，然后再教你进一步的该如何来解决或者改善这些问题。所以说血糖高和糖尿病不冲突，它是辩证统一的，你一旦碰见血发现血糖高，一定要重视，找专业医生，让我们来帮你专业的诊断一下，一定不要忽视，它是一个长期的基础病，早干预早获益。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好，魏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他老伴儿今年60岁，说最近体检检查的这个几项指标是这样的，糖化血红蛋白6.8，空腹血糖6.4，餐后2小时也查了是9.2，他想问一下这个数值代表什么，算糖尿病吗？
0: 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前期，没有完全达到二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第一个目前年龄已经大了60岁以上了，应该大概率这个病人要不几年可能也就1-2年、2-3年，当然这个话说的不太对啊，我希望你撑的时间越长越好，可能就会达到了我们糖病的诊断标准。虽然这个病人目前结合糖化和他2次血糖来说没有做我们的糖筛，还是高度考虑糖病一个前期啊，前期一个糖尿病，这个病人一定要注意，要开始控糖，热量的摄入要减少，尽量延缓我们另外一只脚跨进我们糖尿病门这个事情来，又多了一个慢性病，
1: 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注意其实还是来得及的，还是有可能逆转的是吗？
0: 逆转可能性目前非常小，
1: 很小，
0: 很小，目前的医学对于糖尿病，
1: 但是可以控制，
0: 可以控制，延缓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不控制可能1年2年我们到糖尿病了，但是控制可能2年4年5年，哎，这就是我们的获益，这就是我们的获益，
1: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么来说的话，如果说血糖出了问题的话，咱们的身体会给我们比如说某些信号提醒大家吗？
0: 这方面是有的，这就牵涉到我们另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误区，也是非常常见的之一，叫什么呢？我没什么感觉，在基层老百姓号说我能吃能喝，你能干活，我没什么病啊，我好得很，没有什么病，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叫我们糖尿病，实际糖尿病的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你听一下这个词叫典型，典型什么意思？抓你个典型，就是有代表性嘛，叫三多一少，大家听的可能也比较多，哪三多呢？大家可能也知道非常多，吃的多，对吧？喝的也多，对吧？活动呢，这个体重呢是减少的，小便呢是多的，三多一少，有这个情况。如果有病人真是有这个典型症状了，你一定要去就医，你大概率的可能还真是一个糖尿病了。对于，但是呢，另一个问题说什么？这方面呢有一个误区，就在什么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你看这个说法不成立，那我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糖尿病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医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可以说在医学中间绝对的事情应该说非常非常少，我好打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买彩票，你中买2块钱中500万，几率非常非常低，你不能说它绝对不能中和绝对中，但是你说他几率很低，全国那么多人多少万，对吧？他是有可能有人中的，几率的问题。而对于这一块来说， 我们糖尿病，你这一块说它没有症状，它不代表。你像刚才我们说了，你体检的时间，你看我血糖可能6.1以上了，可能7.几了，那这个时间我没有症状呀。我平时上班很好，我工作也很好，没有任何症状，我吃喝住行和平时没什么区别。那这个时间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不是的，这个时间你去到医院查的时间可能，甚至说大于7.0以上，我们就诊断是糖尿病，但是你没有症状。那有第二部分人说了，哎，我已经有3顿一少了，你看我吃的也多，喝的也少，我还瘦呀，小便多，那我就一定是糖尿病？也不是，我们有些疾病和或者说有些你的状态情况下也可能会有这些情况，比如说有些疾病，我们的甲亢症状，它也可能也是甲亢，也是内分泌常见的一个病，它也可能导致类似这些症状，口渴症状呀，那么，但是有这个症状呢，不一定是，但是呢。第三点我要说的什么话呢？一旦你有3多1少的症状，到这个时间，我可以说基本上你是糖尿病的几率是相对说是非常高的，可能要我个人感觉这个是没有一个快门数据啊，要70%-80%以上你可能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对于一个糖尿病来说，从一个正常人到我们的蜜月期，到最后诊断糖尿病，一直到糖尿病出现并发症，你看我这一会儿说了4个阶段。对吧？一般情况下，这是我个人分的哈，没有这么明确分。我感觉可以分4个阶段。等你到这个3多1少的症状的时间，一般都经过前面3个阶段了。大多数的情况下，有3多1少的症状的，当然了，一型糖尿病一些特殊糖尿病不算啊，咱说的是2型糖尿病。对于这类人群，一般等到了明显的有3多1少症状的时间，可能大多数你的糖尿病病史，就说你可能已经诊断上糖尿病，但是你不知道。时间可能都已经3年开外了，甚至3到5年了。你看，从这个第三个角度说，你有3多1少的症状，可能是更可怕一点事情，比你体检没有任何症状，体检发现血糖高那么一点，这个时间它已经是时间更长了。所以说，有的时间我告诉我的病人呢一个比喻，我好说糖尿病有点像个小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在偷偷的偷你的东西，偷你的啥呢？偷你的健康。这句话大家能理解，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对吧？你发现不了他的时间，你不知道你的身体被他开始在一步步的受损。等你发现了，你才会发现，哎，我的身体已经受损了，你才知道你仓库里，我去最好打比喻说，他在你仓库里不停的偷东西，你没去看发现不了。等你发现了，早发现可能发现，哎，你丢了10块钱，晚发现可能，哎，你已经丢了100块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症状和我们是不是诊断糖尿病。通过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大家应该明确了，这两个不是一个对等的。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没有糖尿病，有了症状也不代表你就是糖尿病。但是，一旦你有了典型的3多1少症状，往往你是糖尿病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一定建议大家要去就诊，我们来提前干预它。好，主持人。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症状啊。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做的这个检查，包括餐前的血糖，包括糖化的这个指标，也包括餐后的血糖。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啊，更多的朋友关注自己的血糖，可能仅仅就是体检的时候查一个空腹血糖，大家会觉得，哎，这个空腹血糖，如果说这个正常值在参考范围之内，是不是就代表着血糖没问题，不是糖尿病患者呢？
0: 这又是一个，哎，主持人问的问题都非常好，这是一个我们临床中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大家的误区之一。甚至我们有好多我们自己的糖友、老糖友啊、老患者，他自己都没有还都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件事情，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这边的区别是什么呢？整个来说，我们多说一点吧，我们糖尿病为什么大家会得糖尿病？其实呀，简单说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我们正常人为什么不得呢？是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胰岛素呀，它的量是够用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每正常人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够我们每天来降糖这件事情够做的。而我们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呀不够了，对吧？不够来降血糖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高了。我们空腹血糖呢，是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少一点的，我们胰岛素分泌是有一个规律的，什么规律呢？空腹，这个血糖呢是什么？空腹大家能懂，就是我们早上没吃饭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肚子里没有食物，对吧？所以 食物消化了之后变成血糖，那这个时间你的血糖身体里的血糖是不是低一点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吧。那这个时间我们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不是相对要少一点？然后呢，等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消化吸收之后，我们体内的血糖是不是要向上面升呀？

0: 对吧？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胰岛素啊，要分泌50%以内，你的血糖其实都够的啊。一旦小于51%之后，比如说只有49%了，那这个时间就缺1%的胰岛素，那这时间你的血糖就不能完全达标了，你就高了，这时间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空腹血，你看空腹血糖的时间需要的胰岛素量少，而我们刚得的糖尿病人，或者说没有糖尿病病人，我们需要的少。需要的胰岛素少，但是我们胰岛功能并没有那么差，所以说我们自己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呢够用的，对吧？够用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它能把你的空腹血糖压到正常，所以是表现的出来是什么呢？你的空腹血糖，对吧？是正常的，但你看这中间分两块呀，一方面你是正常人，你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是正常的；第二方面你是糖尿病病人，但是比较轻，你分泌的空腹胰岛素。这个空腹的时间分泌的胰岛素仍然是够压住你空腹的血糖的，所以你的空腹血糖也不高。你看，所以说你看这，我说这两类人群，就告诉大家，空腹血糖正常就不能判断你是不是糖尿病了吧，对吧？我们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我们餐后血糖需要的胰岛素是空腹的5到10倍了，你看，对吧？那这个时间需要这么多，我们正常人呢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够的，你的餐后血糖就不高，所以你看你是正常人吗？所以你不是糖尿病，但是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旦需要你分泌5到10倍大量的胰岛素了之后，你看你现在只有49%的，你还缺1%呀，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压不住了，对吧？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会高了。正常人不高，但是糖尿病患者一般先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对吧？是这个特点。所以说。返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只关注空腹血糖肯定是不对的了吧？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了，仅仅空腹血糖是不对的，特别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比空腹血糖更重要，它更能反映我们胰岛功能缺陷的一个程度。特别餐后血糖，它分泌的胰岛素不够的缺口比较大的情况下，餐后血糖会非常高。那这么时间血糖一高一低，波动又非常大的情况下，那么糖尿病患者的他的并发症，因为我们治疗糖尿病，其实就是糖尿病会引起好多的并发症。通俗话说，就是血糖高了之后，它会损伤好多组织和器官，引起好多问题。那么它的波动越大，它对于我们的并发症的损害就是越重的。它比你一直高和一直低损害都重。所以，我们控糖中人最怕的一类患者，或者说这一类患者血糖波动非常大的这一类患者，他的糖尿病的进展，他的并发症的进展会更快，他的损害会更重，他会花钱更多，受罪更厉害，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空腹血糖不能仅仅看空腹血糖，它是重要指标，但是只是之一。我们的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大家以后不要在这方面再有进入这个误区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
3: 一
4: 温
3: 些
4: 度的
3: 高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2: 多一
4: 守
2: 份
4: 护。
2: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此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网络直播的平台来同样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利辛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您啊！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同样还可以通过6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关于血糖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

0: 许的有请魏主任啊，魏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对于糖尿病来说，应该说目前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似乎这个人群也越来越广泛，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您能不能再系统的跟我们说一说，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关注糖尿病呢？
1: 好的。其实呢，糖尿病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大家可以看我们15的这个规划，中间呢已经是对我们慢病的这一块，国家也在重视这一期，要求我们医疗系统在做慢病管理这个事情。其实站在国家的角度啊，这是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慢病越来越多，当然了，是以。可以说是以我们糖尿病为代表的慢病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糖尿病发病率呢，18岁以上的人口都有12.4%了，这是全国总人口啊，所以说这个基数非常大的，基本上我们糖尿病都将近1到2亿了。大家想一下，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可能10个人中间就一个是糖尿病患者，你看你有100个亲戚朋友，可能就有10个糖尿病，这是一个糖尿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毕竟是一种病啊。并且它又是一种基础疾病，那糖尿病它的损害呢又更重，那我们知道它的危害这么重，那么我们怎么来重视，或者说什么情况要注意这一块事情呢？特别我在基层呢，有好多老百姓呢说话比较通俗，他好说什么呢？我祖上几代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得糖尿病？你不是说糖尿病只有遗传因素吗？我的祖辈、父辈他们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会得呢？你看，这就是其中一个误区之一。什么呢？我们糖尿病啊，不仅仅只有遗传因素这一点。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说你有遗传因素之后你才容易得，实际容易得糖尿病现在有哪些呢？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第一个是，实际第一个是什么呢？肥胖。肥胖目前反而是我们糖尿病的第一位，容易得的第一位。你看那些胖子体重超标的，当然了，关于肥胖的问题，目前也是国家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慢病。肥胖目前已经早都已经是一种病了，叫肥胖病，国家也非常重视。今年呢，又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也就俗称的减重年，也是我们体重管理年。肥胖之后它会带来好多问题，所以说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会诱发和导致糖尿病，所以肥胖应该是第一位的，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第一位的。第二方面，我们遗传因素。这是一个因素啊，这就咱俗称的，哎，我家里有没有这个直系因素，有没有糖尿病，所以我容不容易得嘛？哎，这是一个因素需要注意的。第三个呢，跟什么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否规律啦，熬夜啦，喝酒啦，吸烟啦，工作压力大啦，具有生活方式方面，一些不太合理的生活方式是其中这些因素啊，是这些因素。其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这些特殊的糖尿病啦，和特殊类型的一些青少年得了，那些都是一些遗传因素了，就特殊类型这一些。整体来说，影响我们糖尿病是否容易得，第一位大家是要重视的是体重，第二个遗传因素，第三个生活方式，这几个占的是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可控的啊。第二个不可控，遗传嘛，咱们不可控了，但是肥胖呢，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提倡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呢，这个词儿说得非常好，叫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做起来的确非常难，但是大家尽量奔着这个美好的目标去，你做多一分就减少一分得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啊，大概是这种情况
0: 就是说，其实遗传只是说增加它的发病的风险，但并不是说，哎，有遗传因素就一定会得糖尿病，反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包括这种肥胖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更加容易会引发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的发生
1: 对，相对来说，前面这些不利的因素呢，你可能诱发你糖尿病的几率，我个人感觉啊，比你遗传因素呢还高。所以说，大家即使有家族史，第一个你一定不要怕，你不要终日的惶惶而不安。不行，我有家族史，我下一步是糖尿病患者了，我天天好害怕，没必要。可能没有病还把你心情搞坏了呢，对吧？这也不好。第二个就是啥呢？你得了，即使有家族史，你什么正确对待这件事情？反而观察实际观察中间有家族史的得糖尿病的反而并不是多高，反而是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和肥胖这类人群，他的发病率反而比他高得多得多。所以大家一定不要

0: 害怕这块事情。当然了，你有生活方式不好的时间，要赶紧去干预，是这样说。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糖尿病已经6年了，说最近觉得夜里出现手脚发麻，脚趾头有刺痛感，皮肤还发痒，夜里睡不好，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吗？应该怎么来处理？
0: 好的，这位听友问题很好，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其实这就是刚才我话说到一半，咱刚才只说了糖尿病会有好多并发症，对于这个病人基本上可以判断，应该八九不离十，这个病人应该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其中最常见的之一。周围神经受损了，糖尿病损害其中有一项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受损，而我们周围神经它是全身神经其中一部分，神经受损之后它就会表现一些感觉的一些症状。我们常见的有针刺感，针刺感知道什么意思吗？针扎的那种感觉呀。然后蚁形感，蚂蚁的蚁，哎，感觉全身好像在蚂蚁在那爬啊。然后刀割样的感觉叫刀割感，对，跟刀割的那种感觉。还有什么火烧感，跟火烧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火烧的感觉。还有人就是一个麻木感。还有的痛性的神经病变，他就感觉痛的甚至厉害的都痛的你受不了，哦，不吃止痛药都受不了。这其实这些症状全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之一，它的临床比较常见的感觉。这位病友说的，你看这些症状非常贴合我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之一。但是有一点，这个糖尿病说他的糖尿病史他发现是6年，你看我用的词应该是这个糖友发现6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从刚开始得糖尿病你就发现，从你发现到你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病人应该10年开外才会出现这种症状。而这个患者现在提供的是病史发现6年，什么意思呢？刚才咱说了，糖尿病是非常隐匿的，跟小偷一样，你没发现，
1: 有可能前面没发现。
0: 哎，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虽然他在发现6年，有可能这位糖友的病史有可能10年超上了。如果他查胰道功能，查这些，我们有些手段可以，这个粗略的估算，有可能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是大概率的10年超上了，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症状出现的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1: 嗯，
0: 当然了，出现神经病变你不要害怕，这个症状其实说实话对你的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你看你好多不舒服的感觉吗？可能会影响你生活，
1: 是
0: 影响你心情，对吧？它会影响你这情况，怎么办呢？去找你当地的专业的内分泌医生。对于这方面目前研究的也还是比较透彻的，我们有好多的药物可以干预，能够缓解和减轻这些症状，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控制效果。你长期规律的听专科医生的建议，给你全部这个摸完底儿，我就说全面的一个评估之后，给你相应的治疗方案，这个症状绝大多数病人都可以缓解得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你不要担心的，这位病友。
1: 嗯，就是还是去内分泌科再去就诊一次，把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跟医生说清楚，医生可能会调整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
0: 物
1: 来缓解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0: 对的，
1: 这是针对于这位朋友来说的。就像刚才魏主任说的啊，其实我们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手诊并不是因为血糖高手诊去发现了是糖尿病，而是比如说做其他的检查发现哎出现了一些问题，做其他的检查，然后一查血糖出现了这种血糖升高的这个情况，确诊糖尿病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患者。所以说糖尿病本身，我们常说有一句话说糖尿病血糖高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以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危害。那除了刚才这位朋友是属于这种周围神经病变，还有包括比如说血管的这个影响，包括有的对这个眼睛的影响等等，这些啊都是因为血糖高而引发的。我之前听到的一句话就说，等于说就是这个血管是泡在这个糖水里面，所以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想要稳住血糖的话啊，不管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还是说对于我们已经确诊是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其实除了一方面我们科学的对待它，去进行相应的规范的治疗之外，日常的饮食生活方式，刚才您也说生活方式很重要。
0: 对的。
1: 那在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

0: 议给到大家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对于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管理中间，我们的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健康教育中间，就会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这又是，它是和我们健康教育通等的一个地位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你看，我们糖尿病它是跟我们吃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的吃会贯穿我们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吧？贯穿我们全过程，所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来吃呢？基本上几句话吧，我感觉可以总结的。第一句话，我一般喜欢告诉我的患者叫按时定量吃饭。你看，按时定量是不是非常规律的意思？按时和定量。第二方面呢，现在大家一般营养过剩比较多，所以一般糖友患者需要呢，就少盐少油。一般我们北方人盐吃的比较多，油吃的也蛮大的，所以叫少盐少油，这两方面要注意一些。其他呢要适，第三点呢要适度的活动。具体如何的适度活动呢？它有好多的一些标准规范。一般呢，你结合自己的身体结合你的各方面的关节的情况啦、年龄的情况、性功能的情况，你适合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你在做到，就是说，也运动了，但是也没那么劳累，你也能感觉到这个运动你能撑得下来，或者说不感觉那么疲倦，这个可能就是结合你每个人具体的适合你的一个运动。所以说，你看，要求说白了一个规律。规律，一个规律。第二个呢，你还要加上运动，也就是咱是老话所说的一句话说的叫什么？少吃，多动，对吧？闭上嘴，然后迈开腿，对吧？少吃多动，基本上你就这样做，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糖友患者，你还是需要到我们专科医生，我们会结合你的所有的情况，你的健康情况、家庭情况、你的身体情况，来制定最适合你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运动方案，刚才说的是方向问题，并且我们专科医生一定能给你制定适合你的方案，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啊。
0: 那包括像现在也是在往秋季过渡嘛，这样的一个时节。那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其实秋季也有一些当季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红薯啊、板栗呀、南瓜啊，包括这个秋梨呀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话，那这些食物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友好吗？
1: 好的。我们秋季这些食物呢，你看秋季是丰收的这个季节嘛，然后咱们大量的这些瓜果什么全都上市了，也是一年四季中间我们可以获得水果最多的时间，对吧？对于我们糖尿病人要关心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你水果中间，你的水果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如果你的含糖量高，升糖指数比较高，那这个水果可能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糖友患者，我们喜欢这种含糖量低。升糖指数低的这类水果适合我们糖尿病患者用。咱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咱现在比较多的这些番薯这一类的，它的东西呢，第一个，这个东西它含糖量是蛮高的；第二个呢，它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利。我们糖友患者其实特别时间偏长一点的糖友患者，一方面长期的药物把胃给搞坏了，第二方面呢，糖尿病并发症其中就有一项会引起我们胃肠的神经病变，也会影响你的消化。所以老糖友一般没几个有好胃的，我都说，这个时间你实际上红薯这一块，他可能老糖友都有经验，吃多一点就会腹胀、饱胀、泛酸。所以你看，第一这类东西它本身升糖就比较高，第二嘛影响消化，包括咱刚才说的板栗，你看刚才在节目中间开始中间说了，大家要正确的吃板栗，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呢，你更要再精确一点怎么来吃板栗，对吧？毕竟它的这些淀粉含量比较高，有点像呢，它就可以。完全可以代替我们主食的，当然了，我不是让你只吃板栗不吃主食，就是说你吃一定量的板栗之后，你主食的量一定要减。咱刚才说了，按时定量嘛，这才能保证你定量嘛，对吧？还有我们南瓜，南瓜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疯传的一个事儿，叫吃南瓜能够治疗糖尿病。这个中间后来
0: 对，
1: 也大家好多人都听说过，对
0: 是，
1: 吧？对，后来辟谣了。这个南瓜中间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它是对我们胰腺是有一定好处但是这个好处呢，只是讲有好处，对吧？但是整个来说，特别现在南瓜，大家一般选到菜市场买的南瓜，什么贝贝南瓜啦，特别贝贝南瓜这一类的，价格贵便宜不说，它的含糖量更高，它口感好呀，又软糯，含糖量又更高，所以吃起来好吃呀，也香甜，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但是它带来的事情不就来了吗？餐后血糖容易高，消化吸收快，你的血糖会高。

0: 峰会非常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对吧？像秋梨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水果，秋天呢是运动，大家都知道，梨子加上这个冰糖啦，加上这些百合了，可以运肺止咳。哎，咱有这一个生活小妙招吧？咳了，我们特别秋天，我们运运肺。从这个角度说，梨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水果。它的含糖量虽然你吃的也有点甜，但它是有点甘甜，不是那种非常甜。水果中间特别现在葡萄，现在我们葡萄你看很少能碰见什么呢？我们不说野生的了，就是自己家里种，不是大棚里面种的。现在葡萄都是那些葡萄种植户，他都选的品种含糖量都非常非常高，
1: 为了这个口感
0: 口
1: 更
0: 感
1: 好吃
0: 它的确是好吃啊。对，你看也。这个话题就说是到什么呢？我们8零后有时间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吃不到小时间的味道了。小时间家里房前屋后种的葡萄那个味儿，和我们现在在街上买的什么巨峰啦、那些什么珍珠什么东西，这些葡萄味儿不一样，好甜，但就没有以前我们吃那个味道。说什么呢？现在葡萄的含糖量更高，全部是人工培育然后选植出来的，含糖量更高，所以葡萄含糖量更高，更不要吃。而梨子呢是甘甜。它这边糖也含，但相对来说，像梨子、苹果，像梨子来说，它的含糖量、升糖指数都还是比较低的，大家可以吃的。当然了，一听说，哎，魏总，你说我可以吃，我回家哗买个10块钱的，买个十几个，每天咔咔咔，
1: 还要
0: 我
1: 控
0: 啃
1: 制
0: 个几
1: 量。
0: 啊。对了，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叫有句广告词叫说什么某种酒再好你还不要贪杯哦，一个道理。梨子可以吃，但是一定要控制量，一天一般一个梨子够了。对，特别对我们糖友，正常人2个、2、3个是可以的，我们糖友吃一个。
1: 等于说，对于这个饮食方面，咱们要注意选择。
0: 哎，对，
1: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现在，因为可能培育的品种也比较多，可能相
0: 对，
1: 较于以前传统的
0: 哎，
1: 品种会有一些变化。
0: 有的。
1: 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一下食物它本身的特性，
0: 是的，
1: 选择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的
0: 是
1: 这
0: 的，
1: 样的一
0: 是的，是的。
1: 些饮食，才能够帮助。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
2: 安徽
3: 徽
2: 农
3: 农
2: 村
3: 村
2: 广
3: 广
2: 播，
3: 播，
2: 收
3: 收
2: 听
3: 听
2: 收
3: 收
2: 看
3: 看
2: 有
3: 有
2: 收
3: 收
2: 获。
3: 获。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3: 从中学到成熟，

0: 调雨笋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

好，时间过得可真快。9月23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的到来预示着秋意渐浓，气候由热转凉。谚语怎么说？谚语说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就是说秋分这一天昼与夜、寒与暑、阴与阳都是平分的，处在平衡的一个状态。而在秋分过后，阳光的直射位置会逐渐南移，北半球呢会昼短而夜长。那秋分还有一层含义，意为秋天的等分，也就是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其实啊，在江淮地区，从秋分开始才是真正进入了秋季。那么在秋分过后，降水量也将自北向南逐渐递减。秋分过后，江淮一带就开始了繁忙的秋收秋种。秋分过后，北方冷空气将会逐渐加强，气温也会逐步下降。所以谚语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还有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呢。秋季降温快的特点也使得三秋大忙显得格外紧张。而对农业生产来说，秋分时节最怕啥？其实一怕干旱少雨，二怕连绵阴雨。所以谚语又说秋分有雨来年丰，秋分不宜晴，微雨好年景。这说的微雨呢，就下一场小雨，既不是连绵阴雨，也不是狂风暴雨，所以叫秋分不宜晴，微雨好年景。秋分刮东风，来年天地旱。谚语还说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就是大家都担心啊，这秋分有没有出奇岁，有没有秀奇岁。如果秋分还没有秀奇岁呢，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什么风险呢？那就是寒露风的风险。就会担心这个受到寒露风的侵袭，导致水稻减产，清枯而死。哎，各位，关于秋分的谚语您知道哪些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8月15雁门开，大雁脚下带寒来。秋分不分，拿刀就奔。这句谚语是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的大豆到现在还没有结米儿，还没有成人，那也会有风险。就是又没有结米，还没有成人，这时候也会有风险啊，因为温度低了呀，不利于灌浆了呀。所以秋分的到来也意味着秋收作物，黄熟收割，同时秋种工作也会由北至南拉开序幕。那么油菜的育苗现在从北向南就是正在抓紧进行当中，而油菜的直播咱们要暂且等一等，等到啥时候呢？国庆节开始啊，10月1号开始。10月1号比如说是江淮之间，一般是10月1号啊到10月15号，沿江江南可以从10月5号到10月20号，最迟到10月25号。当然也不能是那么绝对，您像去年是一个暖冬的天气，去年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说他去年11月5号直播的油菜，结果每亩收了300斤，按照3块钱一斤销售的3×3×9，那就是种一亩油菜有900块钱的产值。这还不算，他还获得了当地油菜补贴，油菜种植的一个补贴，一亩地补了150。所以对这位听众来说，那去年他晚播的油菜因为受到了暖冬的气候趋势的影响，他不仅这个没有减产，而且产量还比较有保证，另外呢还得到了补贴。所以说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就看老天他可开脸。看天种田，一切都要看老天眼色，是不是？好，各位，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如说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还有当地的3×15的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了解到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或者是农资产品的价格行情，以便让农民朋友做到心中有数。各位，给我们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比如说定远啊，当地的小麦卖到1块1毛几啊，比如说这个怀远当地的糯稻这个干稻谷卖到这个1块4还是1块5，给我们说一下地理位置，您的地理坐标啊，这样知道您是哪里人。第二，
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包括中仙稻，包括耿诺稻。另外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当地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据了解，最近这一段时间复合肥涨价了啊，复合肥涨价了，那个尿素也涨价了。因为我一边要直播一边要看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屏幕这个刷的比较快，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我尽量的回复各位的问题。为了儿女奋斗，他说现在能种油菜吗？你现在育苗可以，现在种如果是直播油菜偏早了啊。这个油菜我们也知道，它跟小麦相比它不抗寒不耐冻，你一种早了它温度高它就长，它早花早抬啊，它这个越冬前它早花早抬了，它就不抗寒不抗冻了啊。如果你播种过晚，苗小苗弱，也不耐寒也不抗冻。所以油菜要做到适期播种，适宜的时间。如果您是在江淮之间啊，你比如说江淮之间什么肥东肥西长丰啊定远呀寿县呀淮南呀，你是在这些地区，那你就是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是直播油菜的时间，是油菜直播的时间，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是沿江江南，你可以在10月15号到10月20号，最迟到10月25号。当然还可以往后推，还是不是还可以往后推，那要看老天。咱现在不知道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啊，对吧？去年是一个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所以你去年播迟了，它没有关系，它没有风险。但今年咱就不知道老天他要出什么牌，他要变什么脸了，所以咱们尽量做到适期播种，行吗？

好，春天阳光说我的麦茶秧有的还在阳花，有的在阳花啊，就是水稻呢是边抽穗边阳花的。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好吧？如果您是江淮之间或者江淮之间南部或者是沿江江南的，那也不必担心。如果你是皖北的，或者说你的水稻还正在打包，那就有一定的风险。有没有风险也是看后天的脸色，后天老天的脸，它的寒露风来得早与晚。但是前两年寒露风来的都不是太早，就是九月中下旬寒露风就提前到来的，近几年并不多见，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因为咱们只能说啊，种在地，收在天，一切听天命吧，好不好？咱们急也不也急也没办法，是不是？所以敬请期待吧。如果九月中下旬没有什么寒露风，没有过持续过长的低温，那就不用担心，好吗？你说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寒露风啥时候来，这寒露风来的时间有多长，降温幅度有多大呀，是不是？别管了啊，该吃吃该喝喝啊，这个一切都看天意。好，这个河安天下说，当前沿淮到淮北一线已经出现大量稻肥失，水稻处于灌浆关键期，当前水稻如何管理啊？是的，前一段时间是在沿江江南、江淮之间南部稻肥失大发生，现在这个稻肥失呢又开始往这个沿淮一带来进行危害啊，所以河安天下说，沿淮到淮北出现大量稻肥失，水稻处在灌浆期。如果你的水稻还有十天以上收获，那你必须要防；如果你的水稻还有三五天就收了，一个星期之内能收掉，那你就可以不用防；但凡还有十天以上收获，稻肥失发生了，咱们一定要及时的防治，因为稻肥失的量比较大的话，两三天就会导致冒川倒伏。今年的稻肥失来势汹汹，防不胜防，大家务必要抓紧来进行防治。有的时候你远看，哟，远看水稻长势好，近看一拍一打，稻肥失量还真不少。你不能光远看，你一定要近拍，拿一个白脸盆弄点水，对着稻株下部使劲的拍啊，或者是找年轻人啊，老年人眼睛看不清楚，那个稻肥失啊非常小，就跟小蚊子一样啊。那么多它叮咬咱们的蜘蛛，会刺吸枝叶，会导致水稻冒川倒伏，起泥滩倒。所以今年的稻肥失说来就来，毫无征兆，而且稻肥失它是抱团取食，集中危害，短短两三天就可能会导致冒川倒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到田里去查看。你说你是灌浆期，你必须要防，你一定得防。现在稻肥失的药都就卖脱销了，毒死皮、敌敌畏、重丁危，那都是大批量的发往各地。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不能掉以轻心。但是这也给农民朋友带来，我今天上午专门是做了一个抖音视频，就这个时候水稻灌浆了，都有的都沟头了。有的农民不愿意防了，但是你不防可能是功亏一篑，影响产量。你要是防吧，第一增加了用药的成本，第二这个飞机飞得过高了，三米以上了它打不到稻株下部，如果飞得两米五以下了，它又把稻子给吹得歪歪倒倒，你说怎么办？如果我是农民，我也纠结，我也糟心，是不是？但是咱们该防还是要防，怎么办呢？你这不防就等于功亏一篑，影响大呀，是不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稻肥失一定要到田里观察，抓紧进行防治。你隔壁老王家有，你也要防；隔壁老王家发生了，你家发生量还不多，你也要防，因为稻肥失会飞来飞去。好，这个我也有近三十亩地，你推荐一下，啥意思？我没看懂啊。今年想卖什么品种好，你推荐一下吗？这真没办法推荐。你说你是旱茶，你还是稻茶？你是沙土壤还是黄土壤，还是这个碱白土，对吧？你是选半冬性白麦还是春性红皮小麦？你这啥都不说，我怎么给您推荐呢？现在市场上小麦品种那都成千上百的，你叫我怎么给你推荐？最如果是你要是用心的农民啊，最聪明的农民，他的做法是骑着个电驴子往周边的几个乡镇多走走看一看。如果你跑到五个农资店，大的农资店有三家都在卖同一个品种，你这个品种就可以选离你家最近啊，你就在周围那个这个骑个电驴子转一转，又这个看一看，就多问一问你们当地进的小麦品种一定是符合你们当地的。第一啊，这个经销商他不会乱进。
如果他进的不是在这个适宜区域的，他也不敢进。如果这个品种不好，他推不开，他也不挣钱，也没有回头客，他的生意也做不起来。所以最聪明的做法，你们到当地农资店多走一走，看一看，这才是用心的农民，这才是认真种田的农民。我怎么给你推呢？我怎么给你推呢？咱们以淮河为这为一条线，淮河以北那是种植半冬性小麦的这个最这个主产区啊，淮河以南我们是建议种植春性红皮小麦，是不是？那我就刚跟你说一个白麦，那说几十个上百个那也不止啊，对吧？我跟你说的你又买不到，你先到当地走一走看一看，比如说有五个八个，你就说我这五个品种选哪个比较合适。这不一样，有的品种它在旱茶产量高，但在稻茶产量就不高。你跨过淮河，以跨过了淮河到淮河以南种植白麦，要考虑到赤霉病的风险、白粉病、锈病的风险、防不胜防的风险。你不能光考虑它的产量高，你要考虑它风险大，是不是？所以就这样说，你给我推荐个油菜品种吧，你给我推荐个小麦品种吧，就这么一句话，实在太为难了，太为难我了，也会为难我们的嘉宾，没法推荐，对不对？用心的农民朋友，这几年我建议今年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你前几年哪些品种种得好，比较稳当，你就种哪个品种，你不要盲目的求新求异。新品种一定比老品种好吗？但我告诉你，新品种肯定比老品种要贵，是不是？4块钱一斤，3块大几一斤，就今年这你愿意买吗？可以试种，但还是稳定老品种好吗？就大家问问题啊，这个你给我推荐个小麦吧，你给我推荐个油菜吧，你是哪里？你是在淮河以北还是在淮河以南？你是玉米茬口还是大豆茬口还是水稻茬口？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你什么时候能种？你那个淮源埂诺稻，那可能11月底12月份才能种下去啊，他就要选择耐直播的品种，是不是？所以大家这个选择水稻品，选择小麦品种，一定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所以最好到当地走一走，看一看，哪怕你把3个5个品种给我们的嘉宾说一下，说哪个品种更适合，你是求稳产还是求高产啊？高产要有这个高产更有高风险，你对路田管要跟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现在不能种油菜啊。定远结田稻多少钱一斤？那你是定远的，你要告诉我结田稻，你是问种子还是问粮食啊？还是问稻谷呀？是不是？我现在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你是哪里的？你现在在哪里？你们当地的水稻价格、小麦价格是多少？你应该是告诉我这个信息。你在这里问定远结田稻多少钱一斤？这是种子多少钱一斤呢？还是稻谷多少钱一斤呢？这也问得不清不楚啊。嗯，给你个差评，咱们要学会问问题，问清楚啊。这个，还有谢谢于继红，他说阜阳复合肥3个15的多少钱一袋，水稻多少钱一斤？哎呀，这也是问别人的。你是阜阳的，你就不能了解一下阜阳的复合肥多少钱一袋吗？你这个问的复合肥3个15的也是复合肥，3个16的、3个17的都有啊。你问哪一种呢？我是希望各位，你如果是定远的，是怀远的啊，是望江的，是庐江的，你们当地的农资价格，比如说复合肥价格多少钱一袋？因为你现在要育苗了，油菜要育苗了，小麦也快要播种了，咱们现在要买稻种吧，要购肥料吧，是不是？你们在买的时候打听一下，问一问当地价格是多少，然后集中到这儿来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让大家互通有无，都知道哦，你怀远卖多少钱，我定远卖多少钱，能做到心中有数。各位啊，不是在这里问我的，我也不知道当地是多少钱，我只知道复合肥涨价了啊。那么各地的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也有所上涨，希望大家在这里给我们分享反馈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给我们分享反馈你们当地的复合肥的价格是多少，不是问我，好吧？啊，我不是万事通，我们是需要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了解各地的农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啊。好嘞。好，这个正哥好物说，这个种油菜经销商推荐我用油菜专用肥，复合肥和专用肥有什么区别？那复合肥呢，一般它是有3个15的、3个16的、3个17的。你这个专用肥呢，就是根据油菜的需肥规律和特点给它量身定做的。那不管是油菜还是小麦，一般都是氮含量偏高，都是20个以上的氮，是不是？
哎，北方和南方也不一样啊，你北方的土壤当中是富含钾肥，南方的土壤当中是缺钾肥，所以你就是不是所有的作物对氮磷钾都是要求要15个氮15个磷15个钾，对不对？你这个玉米是个大肚汉，能吃才能干，玉米是高氮复合肥，它对氮肥的需求更高一些，而水稻对钾肥的需求会更高一些，好不好？就是如果你不会配，你就买专用肥，小麦专用肥，油菜专用肥，水稻专用肥，好不好？专用肥它里面的氮含量，小油菜小麦的专用肥氮含量都偏高啊，都是20个以上的氮。那有经验的农民朋友，他到市场上他看哪个便宜，3个15的3个16的3个17的，他会根据情况，比如说我买3个15的，我60斤，我再配20斤尿素，因为它有秸秆还铁，是不是？如果你不会配，你不懂，那我就买油菜专用肥，小麦油菜小麦专用肥，油菜专用肥是根据油菜的需肥规律和特点而量身定造的，比如说它对氮肥需求高，那我的氮含量就给它配的高啊。好，这个流年往事说，我外公今天都开始播种油菜苗了，今天那个也差不多了啊，这个9月的中下旬自北向南也开始油菜的育苗了啊，差不多了啊。但是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做了一期抖音，叫9月高温晒伏天，油菜育苗推时间，就是去年此时温度还比较高呢啊，就是9月，我去年啊，去年做的九月高温晒伏天，油菜育苗推时间。但是今年你会发现秋天来得早，秋意渐浓了，是不是？所以每年的天气不一样，现在9月中下旬，安徽自北向南油菜的育苗要陆续展开了啊。这个9月中下旬育苗是可以了，我说的是大油菜育苗啊。好，这个我这声音这听不见吗？各位，我的声音这个听不见吗？好，这个声音有点小是吗？我再这个开大一点啊。现在用什么药好呢？您说的什么呀？是稻肥师吗？用什么样的药好？如果这个虫量比较大，你要选择速效性的药剂啊，比如说现在敌敌畏呀、毒死皮呀、这个乙酰甲氨磷啊、葵硫磷啊、马拉硫磷啊，这些药剂击倒速度是比较快的，击倒速度比较快的啊。如果你的这个水稻还处在灌浆期，你可以选择西定比牙酮，然后再复配一些毒死皮、敌敌畏啊。现在用什么药好？首先你告诉我你量有多大，你是如果稻肥师发生量大，你一定要选择速杀性的击倒快的，先给它干掉一部分虫子，降低基数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和农资肥料的价格，好不好啊？好，亮亮说，淮河旁边的稻茶地种什么品种？哎呀，这个问这个问题真的没办法给你回答。我给你推荐的品种，你不见得能买到，是不是？你不见得能买到。那你稻茶你是种红麦还是白麦吧？是吧？那你说你是在11月这个立冬前后能种，那你茶口让出来了，你就种白麦。但是种白麦，你得有本事防好赤霉病，防好白粉病、锈病，是不是？你如果水稻茶收的比较迟，那你就种红麦吧，淮河以南种红麦，春性红皮小麦，好不好？是洋麦33、洋麦34、洋麦39、镇麦9号、镇麦12、镇麦15啊，还有新的品种洋麦53，这些都是春性红皮小麦啊。啊，就是你是红麦还是白麦？你光给我说个延淮稻茶，你说谁能给你推荐呢？你知道市场上有多少小麦品种吗？3-500它都不是多的，3-500我都是往少了说。一个县小麦品种有白麦有红麦，你知道吗？包括延淮这些区域，那你红麦最起码都几10个上下。你最好到当地走一走看一看，你先确定好你是种红麦还是种白麦。种白麦你有没有本事防好赤霉病？对吧？白麦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并不是每个农民朋友都能种出好产量。白麦它的特点是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是它不抗赤霉病，不耐碎发芽。春性红皮小麦生育期短，增产潜力有限，但是它相对来说抗赤霉病，耐碎发芽。没有十全十美的，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各位，你如果问的问题比较确切，我能回答，但有的问题咱真回答不了。你给我推荐个小麦品种吧，你给我推荐个油菜品种吧，这样的问题咱真回答不了啊。我也不知道你的种植水平，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茬口，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你以往都是种的啥麦，你到底你的水平技术有多高。就跟我说你高考你是考了个大专还是考了个985211啊，你得告诉我呀，以此我来判断你的学习能力，以此我来判断你的种田能力。你说我这个茬口我去年种的什么什么品种，我产量收了多少多少，你要告诉我，让我明白，让我明白啊。因为你啥都不说，我是延怀，你给我推荐一个倒茬麦，那是红麦还是白麦呢？对吧，你什么时候能种下去呢？所以这样的问题真的回答不了，科学种田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的啊。好，这个流年往事说，全椒这边今天育苗播种油菜可以吗？大油菜，我说的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全椒这边现在也可以育苗了啊。这个什么时候育苗呢？你就是九月的中下旬，就这一段时间都可以，什么时候能够保证一波全苗，你就给它是它这个播种的时间，好不好啊？育苗。

0: 你这个是苗床小，你这个这时候就可以预了啊。啊，我说的是油菜直播了，到底是十月一号还是十月八号？我刚才说的意思是十月一号还是十月八号，得益于什么时候伤情好。因为只有伤情好才能一波全苗，一波全苗才能为高产打下基础啊。好，流年往事说油菜播种下去了，你如果直播下去了那有点偏早了，大哥啊，有点偏早了。那要是赶上像去年的暖冬，那你那油菜不疯长啊？你那油菜如果越冬之前，在冬至到来之前，如果是陷垒了抽台了，你还指望它能安全越冬吗？啊，这个我们最怕油菜上，一怕油菜播得早长得旺，早花早台，不能安全越冬；二怕油菜播种过晚，苗小苗弱，不抗寒不抗冻。所以这个时间节点你要卡好，你现在育苗都是可以的，你现在播种有点开玩笑了啊！人家去年都11月5号播的，每亩收个300斤，那你知道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呢？那你油菜播种下去了，育苗是可以的，播种有点偏早，播种最好是在国庆节期间，是以江淮沿淮区域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15号啊。就是农民朋友都以为播得早产量高，你错了啊！油菜播早了，前期冬前旺长，有温度它就长，有肥水它就长。我的妈呀，到了冬至前后，人是越冬期，你要形成壮苗，安全越冬。你要是旺苗，早花早台，你觉得它抗寒抗冻吗？是吧？这个科学种田，真的，大家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多了解一下啊！现在育苗是可以，播种直播是早了啊，这个。安农98小麦种子怎么样？四线的安农98可以种，它是一个叫什么？它是一个全这个叫六项全能，在抗寒呀啊、抗寒抗冻抗病抗倒方面表现还是不错的。安农98值得您种啊！如果您是第一年种，您试种一下啊。它是属于啊这个表现比较稳啊，这个属于六项全能。从抗寒抗冻抗病抗倒这一块啊，落黄也比较好，您可以试种一下。安农98是安徽省农业大学马传喜教授团队培育的啊，安农98这个小麦品种可以种啊。好嘞，我是四线的3:15的复合肥，卖140斤啊。因为这个复合肥啊，它品牌与品牌的价格不一样啊，它进口的跟国产的不一样，大厂的与小厂的价格不一样啊。它是四线的3:15的复合肥，卖140斤啊，140斤。但是大家再给我确定一下，我说的一袋是100斤啊，啊，咱有的是80斤，我正常情况下都是一袋是100斤啊。3:15的复合肥140。好，春天阳光说我们定远的水稻现在水稻1.12块，定远的水稻现在1.12块。好，老方说聚绒锅装3:16的复合肥190/100斤贵吗？这个你得看什么品牌的，它有的品牌的什么助商呀、这个阳峰啊、这个史丹利呀、金正大呀，它是品牌的，还有进口的阿康啊，进口的大品牌的它价格都贵啊。这个你是3:16的啊，但他说的很具体啊，聚绒江苏聚绒锅装3:16的复合肥190/100斤。好，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继续啊。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四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好，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 欢迎各位继续给我们分享反馈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还有农资价格。不仅是安徽的，也可以是全这个，不仅是安徽全省的，外省的、全国的，都希望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以便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了解全省甚至全国各地的农产品价格、农资价格，以便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好嘞，谢谢各位的参与啊，月光如水说，长丰吴山镇3个15的复合肥160一袋。刚才四县的说3个15的复合肥是140一袋，但是我没有，就是他没有说是80还是100斤，我们说还是以100斤一袋啊，100斤一袋啊。长丰吴山3个15的复合肥160一袋。好，陈哥说了，化肥涨价，粮食价格上不去，现在地不好种了，这是农民的心声，的确。这个地不好种了，粮价低迷，但农资价格却在上涨，农民朋友心里还是沉甸甸的。这个看天种田农民难，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看天，老天不给力；第二，看地，秸秆爬满地；第三，看市场，也是不景气。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这就是农民朋友种田的无奈，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不能掌控主动权、主导权。好，启航说，橱窗里怎么不上稳产的小麦品种啊？这个小麦呀，它因为它一般一亩地都播个30斤、40斤、50斤，这个小麦它可能这个物流啊各个方面发货，它不像水稻，杂交水稻你一亩地播个3斤、4斤，你这个小麦一动辄一播30斤、40斤、50斤、60斤，这个小麦不太好那个，因为全省各地啊它有适宜种植的区域，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到你们的当地农资大市场多走几家店，多了解一下啊。好嘞， HSH 他说，定远直播油菜24号可以种了吗？24号也偏早了啊，24号也偏早了。我们建议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在这个定远这个地方，还是在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我说的是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啊，我们担心你播早了，它有温度又就长，它有温度它就不停的生长，它有肥水它就不停的长。如果今年是暖冬的气候趋势，那你如果是到冬前早台早花了怎么办呢？谁还能给它给它摁回去吗？所以正常的适期的播种时间，我们建议大家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一播全苗，就是您播种的最适宜的时间啊。现在有点早，现在育苗正当时啊，直播确实有点早，各位啊。油菜什么时候能直播？这个难得糊涂一回啊，油菜什么时候能直播？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江淮沿淮区域的，刚才说的定远呀、寿县呀、淮南呀、合肥周边、肥东、肥西、长丰、庐江啊，这些地方江淮之间、长江淮河之间，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可以到10月20号啊。那如果是沿江江南呢，你可以从10月15号，从10月5号到10月25号，10月5号到10月25号，这一段时间是各地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啊。好，谢谢林下清泉农业，他说新疆的玉米价格每斤1.05元，14个水分的。安徽什么价位？各位，你们当地的玉米价格出来了吗？当地的玉米价格是多少啊？这个我上次到固镇去，他们说现在清储的玉米啊，一亩6-700块钱。你要有租金的话，你6-700块钱，你也裹不住本啊，是不是？就是卖清储玉米拉走，他给你看一下，看你这个密度有多大，棒子有多少啊？这个他给你估一下，可能是700元左右，高的800。您觉得这一亩地清储玉米卖个6-700能挣钱吗？那肯定不行啊，对不对？好，跟着感觉走说，我是霍邱的，什么时候可以直播杂交油菜？霍邱这个地方就是国庆7天假，国庆是8天假还是7天假，就是国庆10月1号到10月10号啊，10月1号到10月10号，最迟你可以搞到10月15号啊。那怎么说呢，如果今年还是像去年那个暖冬，你搞到10月20号都没问题，但谁敢说今年到底是什么天气呢？有的时候暖冬，但是它又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而去年既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看去年有的人11月5号到了11月立冬前后种的，还收到了300斤， 因为去年是暖冬，它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哎，它种的晚了，它就赌赢了，是吧？你种的早了，早花早台了，也担心呢，是吧？嗯，复合肥价格，复合。

子危害你心里难受呀，啊，你打了吧，哎，成本高啊，压力大，还有你可能这个水稻灌浆了沟头了，它下压的风场有可能把水稻吹得歪歪倒倒。哎，我是淮南的油菜品种，选华油567这个品种怎么样？华油567应该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您是看一下啊，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华油啊，这个华油系列，华油567这个品种怎么样？它只要经过登记审定的，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你就可以放心的种植啊。你要看一下包装袋，它的登记审定编号，你是不是在适宜种植区域之内？好，这个春夏秋冬说寿县什么时候育苗？如果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寿县的油菜的育苗时间可以在9月20号左右啊，9月20号左右，就是现在都可以啊，你可以现在就可以育苗了啊。好，这个吕庸君说韩露油菜双酱卖，这话现在还能信吗？韩露油菜双酱卖，这个以前这是指淮南地区啊，这是就是江淮一带，韩露油菜双酱卖，韩露10月8号嘛，现在依然是韩露油菜双酱卖。这个双酱卖就是过去是双酱种植春性红皮小麦，但现在双酱一般是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以前对于沿淮淮北叫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说寒露正是10月8号皖北的半冬性小麦正是播种的最佳时间，但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你会发现现在冬天不冷了，夏天更热了，全球气候变暖了啊，这种情况下咱们油菜和小麦的播种时间都要往后推了，往后推了。那我们具体的这些谚语呢，它稍微有些跟不上天气的复杂，多气候多变的复杂的天气形势了啊，稍微有点，我们整体的要往后推了。以前是对于皖北什么阜阳呀、亳州呀、宿州呀、淮北呀，他们是寒露种麦正当时，但现在寒露种麦早了，现在寒露种麦早了，我们应该是以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啊，就是日平均气温当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2，在14到16度之间，以15度为最佳时间，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5度左右，它可以低到14度高到16度，就是在15度左右连续五天，这就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你现在看一看，你是去年到这个时候了，这个气温最高气温还35度居高不下呢，是不是？所以按照日平均气温的最佳时间，现在应该是皖北的小麦在10月的15号左右是播种的最佳时间，10月15号到20号霜降都到了10月下旬了，10月23号了。嗯，好，这个还能信吗？可以做参考，适当的往后推时间啊，就是所以我刚才讲了，去年有人11月5号种的油菜每亩收了300斤，三块钱一斤，产值一亩900块钱，又落了150块钱的补贴，美滋滋儿啊，真的是喜笑颜开。那你去年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它播晚了它就赌赢了。但是今年我们又不敢讲今年到底是暖冬还是冷冬，如果是暖冬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又不敢肯定，那每次都是冬天过了以后才知道今年冬天是什么天气。所以农民朋友，你这播早播晚都是带着赌的心理，和老天赌一把。现在这个能不能信就是做参考，做参考，不能完全依赖于这个谚语了。因为哎，随着工业化的生产，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天气复杂多变，整体的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了，是不是？海平面上升了，南极的冰雪融化了，整体的气温上升了啊。你看，我就有印象，就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还会织毛衣呢，我记得那时候穿毛衣的时间比较长，就我年轻的时候在皖北地区长大，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就是你穿风衣你穿毛衣的时间都很长，但是你会发现你现在风衣和毛衣根本就穿不着了，因为一夜入夏了，一夜入冬了，哎呀，好像没有春和秋，只有夏和冬了啊！说开玩笑的说，春秋只在战国啊，一年四季只有夏和冬了，这就说明全球气候变化的比较剧烈。

0: 好，这个流年往事说，我外公没带肥料播种育苗的，要带肥料。几麦二十二在江淮之间豆茶可以种吗？几麦二十二来自山东的几麦二十二，这个增产的潜力还是有的。那您务必要防好这个防好赤霉病啊，防好白粉病和锈病啊。这个未来不是梦，小麦什么时候开始种？小麦我刚才说了，半冬性小麦是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啊，在咱们沿淮淮北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主产区，所以我们建议今年最好是在10月15号到10月25号，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我说的是沿淮淮北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所以小麦从什么时候开始种啊？就是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呀？红麦就要往后推一推，那你红麦可以在立冬之前，立冬前后，在11月的上中旬都可以种啊。稻飞虱打什么药最好？没有最好的药。如果去现在稻飞虱的药，你别说什么好的，什么叫不好的，什么叫好的？那没有十全十美的，哪有一个药干掉所有的稻飞虱的啊？你比如说毒死皮、敌敌畏，击倒性强，速杀性好，但是它持效期短，是不是？三伏本必定，它内息传导，持效期长，但是它速杀性不好。你如果大爆发大发生了，你就要两元甚至三元复配。你击倒性强的、速杀性快的药剂要用上，你持效期长的也要用上，对吧？你比如说比牙酮、西顿虫胺、氟虫胺、异丙烯，哎呀，现在稻飞虱的药都卖脱销了，你知道吗？毒死皮、敌敌畏，我的妈呀！现在跑到江淮一带了，沿淮一带了啊！前一段时间是在沿江江南，在江淮之间南部，好嘛？现在往北方迁移了。沿淮江淮现在又开始惹上稻飞虱了，稻飞虱防不胜防，真的是你打死一波它又飞来一波啊，你哎，这边打那边生，你真的是这个稻飞虱真的是防不胜防。你人家有的那个打过稻飞虱了，我的一个妈呀，那在水面上飘的都跟飘了芝麻一样，一捞一堆，一捞一堆，所以稻飞虱不容忽视啊。远看很好看，近看远看看着长势好，近看稻飞虱真不少。大家要学会近看，拿个白瓷盆沾点水到稻株下面拍一拍。我今天去了以后没有白瓷盆，我把我的胳膊伸进去，我的妈呀，这胳膊上拍一拍稻株，那胳膊上都沾的都是稻飞虱。稻飞虱打什么药最好？你还看你的水稻到什么生育期了。我们说如果你的水稻啊，这个前期前面一段时间破口了、齐碎了，你把三伏本必定用上。不过三伏本必定早就卖脱销了，这么贵的膏，这么高的价格卖脱销了，异丙烯老药翻红了，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很多药剂都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我说今年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稻飞虱一遍又一遍，对吧？你打一波来一波，你死一波又生一波，防不胜防啊！真的是，你家打完了，老王家地里又飞过来了，你想怎么办？所以我们应该是前期用药啊，叫要自上压下，压前控后啊。所以稻飞虱打什么药最好？如果你现在是发生量比较大，你先用速杀性、击倒性快的，先把虫量干下来，先把虫量干下来，对不对？然后你再加上一些这个内息好的、持效期长的啊，比牙酮呀、氟虫胺呀啊，你都可以加进去呀。如果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到了灌浆期了啊，到了灌浆期了，比如说黄找了、沟头了，用三伏本必定就不划算了。三伏本必定它内息性好、持效期长，你到最后那个水稻到了灌浆了、沟头了，它的内息传导效果也差了，而且它的持效期又长，你用了都有点可惜了。所以你现在也就这些药，哎呀，就这些药啊，什么西定虫胺、比牙酮呀、氟虫胺呀、氟定虫酰胺呀、氟定虫胺精啊，啊，还有就是毒死皮，就是有机磷类的毒死皮、敌敌畏啊，这个乙酰甲胺磷、葵硫磷、马拉硫磷，也就这些药剂啊。好，基土成山说，我去年种的是洋麦34，产量900斤，一亩卖了1100元，一亩是是10月28号播的水稻田啊。这个洋麦34其实抗倒性还是不错的，对不对 阳麦三十四是抗倒还是不错的，阳麦三十三是抗病很好的，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不要说我又想要一个又抗病又抗倒、产量又高、品质又好的，很抱歉，没有十全十美的啊。你是把抗倒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阳麦三十四；你要把抗病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阳麦三十三啊。啊，一亩卖了1100元啊。你如果是个种植大户，积土成山，你能搞到900斤也算可以了啊，也算可以了。阳麦三十四抗倒还是不错的啊。好，这个芙蓉王说再不放开火什么都不管了，今年稻飞虱爆发了。我要告诉您一个事实，稻飞虱的发生跟秸秆的烧不烧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稻飞虱是迁飞的，从南方飞过来的。如果你是当地虫源，你是二化民啊，你是二化民，哎，你这个残存的稻桩它可能在稻桩里越冬，你二化民通过火烧啊，能够解决一部分，但是你稻飞虱、稻动卷叶螟，你真的解决不了，因为它马上天气一旦降温了，15度以下了，那稻飞虱就待不住了，它要往南飞了，它要回迁了，它要往南飞了，哈哈，它怎么跟燕子一样啊？啊，就是它不可能再越冬，它不可能，就如除非我们这是暖冬，它能越冬，如果是冷冬的话，它越不了冬，所以稻飞虱都属于从南方迁飞过来的害虫。它不可能在这里能安全越冬，天冷了它就往南飞了，所以不是一把火能烧掉的啊！你一把火能干掉的是一部分的，是二化螟的虫卵啊，大螟、二化螟是当地的虫源啊，或者说一部分野稻呀、病菌、虫卵、草籽啊，用一把火能解决掉。实话实说，稻纵卷叶螟、稻飞虱，它是2000害虫从南方飞过来的。每年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就是在这里温度高的时候，它在这里危害。天一冷了，它就走了啊，它又走了。哎呀，它怎么像燕子一样啊？啊，这个呵呵啊，是这样的哈，就是火烧能解决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咱得分清楚啊。好，谢谢这个铝材批发，他说江苏省如皋市镇麦12小麦。171.17元啊，镇麦12的小麦1.17元，水稻1.2元，史丹利30个蛋6个磷8个钾的3600一吨。谢谢您铝材批发啊，它是江苏省如皋市的啊，就是当地的镇麦12小麦是1.17元，水稻是1.2元，史丹利的肥料是30个蛋6个磷8个钾的是3600一吨，一吨是2000斤，谢谢您，谢谢这位朋友啊。油菜育苗什么时候育啊？这个北方啊，这个白露过以后就可以育了啊。你要是北方，像阜阳啊，像淮北呀，你9月上旬就可以育了。江淮之间9月中旬，沿江江南9月下旬。如果是暖冬的气候趋势，你都往后推个3-5天，一个星期都没问题。但今年到底是不是暖冬？如果是暖冬，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咱不知道，所以咱只能做好适期育苗啊。就是油菜的育苗，你得告诉我你是哪里啊？如果你是淮南的、定远的、滁州定远的和合肥周边的，那你这时候育都是可以的啊，9月下旬都可以育苗。9月15号到9月25号都可以育苗，好吧？前进老鱼说，阳麦39肥西稻茶可以种吗？阳麦39最近几年表现产量还是比较稳的啊。阳麦39肥西稻茶可以种。这几年比如说镇麦15、镇麦9号、镇麦12，阳麦呢，阳麦33、阳麦34、阳麦39，这两年的新品种是阳麦46和阳麦53。阳麦53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因为老品种你知道它的优点和缺点，它也经过了这几年不同的天气情况的考验啊。选品种看3年嘛，种地才能更安全，因为一年旱一年涝，一年阴雨又寡照，所以稳定老品种，老品种价格还便宜，你要买新品种价格都很高啊，价格都很高。你看现在的白麦有的还卖到3块多一斤呢，但是受今年粮价低迷的影响，我认为今年的小麦价格也应该适时，种子的价格也应该适时的降一下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卖3块钱以上的，卖到4块钱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会发现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都贵，它只要新品种它就卖得贵，它只要是抗逆广势稳产高产的品种它卖的就也贵啊。油菜是育苗什么时候育，就是大家要说一说你是哪里的，你要是沿江江南的，你就9月底育都行啊。你要是 是延淮淮北的，你九月上中旬就可以育苗了。你要是江淮之间的，你九月中下旬，是吧？你就是这一段时间，江淮之间油菜大油菜的育苗就可以进行了，是吧？你要是沿江江南呢，你等到九月下旬也未尝不可。就跟我说一下你是哪里的，你是哪里的，你到底是沿淮淮北的，还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江江南的？他们的播种和育苗的时间也都不一样的。江淮之间比沿淮淮北要迟个5到7天，沿江江南比江淮之间要迟个5到7天啊！所以大家不要问的这么简单，好不好？也不跟我说你是哪里，油菜育苗啥时间？油菜育苗啥时间呢？是不是？咱们安徽江啊，咱们一个安徽是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个区域，沿淮淮北、江淮之间、沿江江南这三个区域降水量不一样，土壤土质不一样。这个温度不一样，所以大家育苗和播种的时间也是有区别的，北方要早，南方要迟。好，解乐说，谢乐是吧？嗯，如果他用这个用这个姓的话，应该是谢啊。安徽省灵璧县，灵璧县北最好的玉米1块钱一斤。灵璧县，他说县北最好的玉米是1块钱一斤。好，这个爱你一生一世，明天会更好说。我家田里有飞虱，打什么好？打什么好？如果量比较大，你只能选择毒死皮敌敌畏。现在这三氟苯嘧啶卖脱销了，重丁威卖脱销了啊！马上这个毒死皮和敌敌畏都一药难求了，是吧？现在市场上就这些，三氟苯嘧啶都不好买了。而且你水稻到了最后了，都灌浆了、黄爪了、沟头了，打这样的药也没必要了，内息传导不好了。你要打三氟苯嘧啶，应该早打，在破口前打，最迟在七岁打都可以。如果你的水稻都灌浆了、沟头了、黄尖了，你打这样的药就没必要了，没有意义了。所以你现在虫量大，你要压的话，你只能选择毒死皮、敌敌畏啊、重丁威、异丙威啊、马拉硫林。乙酰甲氨磷，选择这样的药呢，速杀性好，但持效期短。然后你再加个氟重胺，或者加个比亚酮，好吧？嗯，市场上也就这一类的药，要么就是有机磷类的药，对吧？要么就是什么比亚酮啊、氟重胺呀、氟定重酰胺、氟定重氨精啊，啊，这个赛虫嗪啊，这一类的药。嗯，爱你，就是大家打这个，你要想快，你要想速杀性好，就是有机磷、毒死皮、敌敌畏啊，连打带熏。有的人说我下面又撒敌敌畏，我上面又喷啊，这个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但是今年打稻飞虱的难度比较大，因为水稻到了灌浆期了，一般都长上来了，你脱皮管子拉不好拉，你用无人机打，打高了它打不到下面，打低了又有下压风场，会把水稻吹得歪歪倒倒啊。所以我们要用足药量，对足水量，打到稻株的基部效果才好啊。基土成山是300亩，我没刚才一说的什么。好，谢谢吴大显说清楚，700亩，700元一亩不少了，起码省了100块的收割费，不用清理秸秆，如果割玉米籽才6-7毛一斤，一亩地也这些钱啊。这刚才有人说了，这个灵璧的玉米1块钱一斤啊，1块钱一斤。好，义哥，阜阳育苗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阜阳如果是育油菜苗的话，你从白露就可以了啊。你这个，比如说你9月7号就可以育苗了，你9月7号就可以育苗了。9月上中旬是皖北油菜育苗的时间，9月中旬是江淮之间育苗的最佳时间，9月下旬是沿江江南油菜育苗的时间。我说的是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嗯，油菜自留种可否直播？油菜一般别自留，你现在都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你这个自留种的话，这个产量会受影响啊，会受影响，因为现在大油菜都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啊。油菜什么时候种？如果种，那就是直播，那就是撒播，你要等到国庆节期间，好吧？国庆节期间。如果你是江淮之间的，寿县、定远、合肥周边、肥东、肥西、长丰、庐江，像这一块地区，你可以在就是国庆节，就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到10月20号啊。油菜它跟小麦不一样，小麦能播2个月、3个月，油菜只能播个20天左右，是它的最佳时间啊。 所以江淮之间从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20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够一波全苗，什么时候就是你播种油菜的最佳时间。沿江江南可以从10月5号到10月25号啊，我们只能说按照往年是这种时候播种。那如果今年和去年一样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在整个冬季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又是暖冬，去年有人11月5号播种还收到了300斤呢，但我们今年不敢说呀，咱也不知道老天爷今年变什么脸出什么牌呀，所以咱们那就做到适期播种，合理的划控，好不好？今年有什么小麦高产品种啊？高产品种，您是哪里呀，先生？你如果是在沿淮淮北高产的小麦，那个什么烟农1212啊，众信麦998呀，众代100呀，这个徐麦35呀，代麦336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双收麦26呀，安农98呀，还有什么？刚才人说的几麦22呀？哎呦，小麦品种实在太多了，这些品种。都是这几年表现产量不错的，但是这些品种第一需要大肥大水工，第二要防好赤霉病啊、哦，防好这烟农1212曾经3次打破全国小麦高产记录，但是呢它容易发赤霉病，你要防好赤霉病。还有他们对肥水的要求比较高，他们喜欢中高肥水甜块，你要吃饱喝足，你不能旱着它，你也不能饿着它，对吧？你要做好对路的管理，肥水齐供，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啊！而且这些品种适合沿淮淮北。有的人说众信麦998，把它从郭阳，他又到这个合肥周边承包土地，他就把众信麦998、众代100来带到郭一带到合肥新桥机场旁边去种，结果今年也只得个七八百斤。他说在郭阳种能搞个1200、1300啊，在这边只能搞个七八百斤。你跨过淮河了呀，你从淮河以北引到了淮河以南种植，所以它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啊，它的土质土壤不一样。你淮北的那个大平原沙浆坑土能灌能排，它就能有高产，你到这边土也不好，水雨水又多，那就得不了高产，所以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稍后继续。
1: 从冬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接下来的专家热线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回顾总结一下今年的农业生产，同时对当前后期水稻的田管方面要注意的事项给各位做重点的提醒，同时呢，对于秋种工作也请丁老师谈谈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各位朋友晚上好。
1: 都说呀，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您看这时间也到了，今年的收成基本上要确定下来了吧，丁老师？
2: 嗯，现在看来还有一点点小小困难，比如说，我们面临的稻穗虱，比如说我们这个面临的未来一些不确定的气象情况，可能定收成。差不多吧，七七八八，但是今年的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还是比较大的，就我们这个今年是下播作物来说，六月份那么降雨，然后呢有十六天的这个阴雨天气，到七月份，七月十号之前，水稻还是这个和我们的其他农作物都不怎么长，然后进入伏天之后它快速的生长，导致我们现在这个田间的这个长势比较乱。而且今年的水稻啊，抽穗严重不整齐，这个，一些这个稻曲病防治的不太好，还有我们的今年近期所面临的严重的这个稻穗虱，所以说今年的粮食，我们的这个田里的庄稼，现在的长势来之不易，今年的收成比较困难，可能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今年价格也稍微偏低一点啊，有些农户可能对这个种田的信心啊不太充分，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这个困难重重，所以说但是呢，你既然选择了种田，你手里拿到了田，基本亩上千亩的农田，那你肯定是要管理的，你肯定是要干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还要。想方设法的啊，做好这个秋季的播种，比如说选择好小麦的品种，根据我们现在的气象资料来查，其实恶劣的现象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说呢，如果接下来如何面对，啊，我们要考虑好，首先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么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和我们的这个中央这个气象部门一些这个各级的气象部门搜集的资料来看。今年的这个秋季可能我们靠近内陆的地方，缺水，干旱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长江以南，降雨量偏多。那么冬季的暖冬，有些这个资料显示概率是95%以上了，就是暖冬的概率已经很大。那么还有一个就春季，明年春季可能是冷春，就多雨，因为这个副热带高压一旦到三月份之后，二月份现在这个夏天二月份的时候，它会控制到这个我们的菲律宾以这个以北的地方，然后呢导致我们这个副热带高压往北推呢，那春季就来得早，所以说降雨的这个季节来得早，所以说干秋这个暖冬和冷春这种现象，那么给我们的这下面的种植就带来一些提示，比如说今年的小麦你不能种太早，你种的太早它这个秋天温度高，它冬天温度高，那么它要如果这个提前了，在冬季提前拔节，那么开春之后正好遇到冷春，倒春寒嘛，春寒都有雨，夏寒断水流嘛，那么那种情况就可能小麦这个倒春寒，冻寒比较严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既然知道明年春夏之交可能会有这个雨比较大，降水量可能偏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哈，我们要考虑南方小麦的穗发芽问题，所以说北方的半冬性品种尽量，我们是建议它尽量不要跨过淮河，至少我们在江淮之间的北部啊去种，那千万不要太往南，一个会它会出现穗发芽，那么南方的红米小麦能不能向北去呢？ 也不建议，因为倒春寒的这种情况，淮河以北你要种红皮麦，那明年冻旱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说，这是给大家一些提示，小麦种植不要太早，暖冬，也不要太密，因为暖冬那个密的时候呢，它也会提前拔节，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该放在什么地方，就半农业品种不要跨过淮河啊，在淮河以北，那么春汛的红皮小麦最好不要在。不要去到淮河以北，应该在淮河以南。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因为这个气象资料收集出来的一点东西啊，给大家一些提示。
1: 好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种田。也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还有当地的3:15的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啊？好，这个。丁老师，有人说稻飞虱越打越多怎么办？今年的稻飞虱真的是防治一遍又一遍，头疼啊。
2: 他这个呢是什么情况呢？今年我们要考虑到这个稻飞虱是什么原因，因为从高空气流的话它比较多嘛，今年的这个台风一波来一波，导致我们这个田里的这个稻飞虱啊持续的在这个有这个成虫，就是长翅的那种稻飞虱往那边输送，我们打了一遍药，那么这边药可能管住了这一批，但是下一批那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没有那么长的药剂，就是说能管多少天多少天的，所以呢这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嘛。有的朋友都已经打了7遍了，6遍了，还有打5遍了，所以这种情况大家苦不堪言。对于稻飞虱来说，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么同一批的稻飞虱，其实它有一个规律，就成虫到某一块田的时候，它会干一件事情，就是产卵，它把这个卵呀，产到我们这个水稻的叶鞘，就是基部的叶鞘上有一半，头朝里，然后排在那个一排一排的排在这个叶鞘上面。那么这种情况，它的卵会在7天左右孵化。我们一些朋友看到了药剂，看到这个飞虱之后，然后去打药，打药过后发觉了，哎，我发现有虫子了，我去打药，打过药之后3天，我发现怎么越打虫子越多呢？什么原因？其实就是那个卵才开始孵化，你的这个杀虫剂它并不能解决卵的问题，所以说呢，7天之后发觉虫子好像比我打之前还多，这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建议啊，就按照稻飞虱的这个生活史和生活规律来看，一般的情况下，这个飞虱来了。到我们田里再产卵了，那么7天之后才是它的卵孵高峰期啊，卵孵高峰期。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我要打药，我看到有少量的飞虱，在飞虱数量增加的同时，就是说开始增加了，这个时候打就是说明卵已经开始在孵化了，这个时候打还是比较对，因为你打药的时候，你的药剂至少能维持个7天到10天的效果嘛，啊，这样的话能打掉一批的效果。关键是飞虱这个东西它会飞，它会蹦。我们比如张三打药了，李四不打，啊，过了几天之后，李四房间有药了，又往他都没打，啊，他的飞虱又跑到张三家田里，就是来回跑啊。这种其实飞虱统防统治效果才合理，而且呢，一个星期打两头，这样的话效果可能会好于我们这个打药的这个一遍药的效果。你不能发现虫你才打，我们是建议第一次打药间隔7到10天去补一次，这样的话可以把正在孵化的或赶过来的一些虫子解决掉，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统防统治了，以速效加持药剂厂的配方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好的。有听众说，刚才这个开心的人说，稻飞虱秸秆焚烧能烧掉一大部分，这是我亲眼所见。这个秸秆焚烧能秸秆焚烧能烧掉一大部分，我们该怎么理解他说的这句话？
2: 我们现在的都是褐飞虱，这个褐飞虱呀，它不是本地的虫子，因为褐虱怕冷嘛，低于15度它就基本上它就活力下降，它就不能繁殖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飞虱都是从南方来的，台风刮过来的，所以我们这个秸秆去焚烧的话，对这个飞虱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防治的效果。因为它2000害虫，你看卷叶民它也是从南方来的，你要说你烧这个烧秸秆的话，可能会解决什么？解决安化民，解决本地的灰飞虱和少量的白背飞虱，这还是可以的，但是褐飞虱解决不了啊，确定解决不了。
1: 好，有听众，这个胡先生问，直播到阳花以后，可以用变氨烷醇加磷酸二氢钾打吗？能促进灌浆早熟吗？
2: 这个变氨烷醇是什么呢？变氨基嘌呤加三氯烷醇，它是细胞膨大剂和提高抗进性的东西。这个配方基本上在当前的水稻上应该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还是比较合理的吧，最低温度在18度以上，最高温度在26-27度，水稻灌浆还是很正常的。那么这种情况加这个膨大剂和这个提高这种抗进性的这个激素没什么意义。这个磷酸氢钾非常好，磷酸氢钾它这个营养嘛，直接打补磷补钾还是科学的。我感觉磷酸氢钾加点个云南分内酯就可以了啊，正常不需要打那么高大上的，或者是带有一些其他意义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意义啊。你细胞膨大剂，你就让它叫细胞分裂素嘛，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有可能打不好，它还会导致我们的减产嘛，导致的这个大米的白肚子，因为你这个叶片创造的营养它就这么多，你把籽粒打大了，那么如果淀粉填不上呢，那就是白肚子，那就饿白肚，所以说我觉得变氨烷醇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使用嘛，好。
1: 好嘞，您也可以尝试着，您也可以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对不对？所以有人说，
2: 对对对，
1: 哎呀，我能不能啊？有人说我的水稻现在正阳花，有风险吗？
2: 现在阳花最近10天的温度我查了还好，最低温度都在18度以上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灌浆速度要慢一点，灌浆的要迟一点嘛，没有太大问题，可以的。
1: 好，这个黑标说稻飞虱48%的毒死皮，一次最多能打多少？
2: 100。也有的打到120，但是呢，你这个打的时候，你要那要注意，它的推荐量应该是在70左右，所以说呢，现在大家都在加量，但是单独用毒死皮，这个一种药剂不合理，我们觉得还是要复配啊，毒死皮，你比如说它以速效性为主，你加个西林丙胺酮，这样的话配方它就稍微全面一点了，或者加复虫胺，都可以。
1: 好的，今年稻飞虱真的是来势汹汹，而且稻飞虱说来就来，没有任何征兆。丁老师的实验示范基地啊，他就出差6天，走的时候还长得好好的，一点都没有稻飞虱危害的迹象，结果6天出差回来一看呀，稻飞虱爬满田了，是吧，丁老师？这就说
2: 对，有些地方的稻飞虱技术已经开始冒出来了，穿顶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今年这个稻飞虱来势，它可能是高空气流来的太这个数量太多了，就说可能周围没有稻子，就我这一块田稻子，因为我周围方圆大概是1-2公里，它这个没有水稻，那么落下来的飞虱可能都集中到我这田里面了，这就是说我这个田为什么会爆发的原因。如果是就像我们那个这个玉米的粗糙病一样啊，你种的早，结果灰飞虱都跑到你那地方去叮咬。如果大家一起种，反而是这个分开了咬，反而问题不大。我上午还在想，我说为什么我这个田里面的几天，它就出现爆发态势？可能就是因为我周围没有水稻去过分摊，这是我们现在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对。
1: 好，所以大家不容忽视，要经常到田里去查看。咱说你一年走一次亲戚那不算少，但是你3天不下田那指定不合适，我们要基本上每隔2天甚至每天都要下田去看，是不是？你说隔壁
2: 不立田埂，
1: 你说隔壁老王家有稻飞虱了，你也别心存侥幸，你也得赶紧打，因为稻飞虱它能蹦来蹦去，它能飞来飞走，是吧？
2: 对的。我们这个示范田的这个叫虫子突然之间之间爆发是超乎我的想象，我就说我不管怎么说，他就是来到为时，他要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好像这一次就一个星期没给缓冲时间，突然间，而且很多的都是这个长翅型的，就集中就直接就来危害了，肯定是高空气流集中的，到的地方来的基数就一下子就超标了，可能是超过多少倍，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到田里去看，他不等着你这个卵块孵化嘞，就说来的成虫就足以给你导致你这个田的这个飞虱的爆发嘛，说高空气流带来的虫的激素，可能想象超乎想象的，
1: 说有个农民朋友说，这个寒露油菜霜降麦，这个农业现在还可以参考吗？这个这句话还对吗？ 我刚才给大家解释了，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现在整体的这个气温是升高的，是吧？

0: 我们这个冬天的温度越来越高，夏天也是越来越热了，所以寒露油菜双酱卖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了。这个双酱卖是指啊，这个这比如说就是江淮这个淮河以南一带啊，寒露油菜双酱卖，你这个现在皖北的半冬性小麦可能都要在双降前后播种嘞，丁老师。
1: 是的，我觉得今年要推一推，因为什么呢？今年如果按照这个气象部门大概率数据来推理，可能是暖冬的概率大。我感觉到不要种太早，种早了可能到那时候如果提前了这冬前旺长的话，这个时候很麻烦。嗯，
0: 是的，
1: 也麻烦。
0: 我们怕小麦播得早，年前如果有温度、有营养、有水分，它就长；如果年前拔节了，那不是好现象。如果油菜种早了，早花早抬了啊，越冬之前出现早花早抬了，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啊，就是难以安全越冬的风险。
1: 对的，因为油菜一旦这个现蕾之后，它就更不抗冻。是吧？一冻的话就容易冻坏。那小麦拔节了，那幼嫩的节拔起来也不抗冻，所以说也是，因为春季有可能是多雨嘛，春寒多有雨，一旦春季下雨的话是一定是降温，所以说这种情况，拔节的小麦，这个抽苔的油菜，不冻了之后它会减产的，它会大幅度减产。
0: 好嘞。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老姚说我是安庆的，油菜直播什么时候好？刚才我给大家分析的是，你要是安庆那个地方，你从10月5号到25号都可以是直播油菜，因为安庆是在南方嘛，对吧？相对你像去年有个听众说他去年11月5号直播的油菜，结果每亩收了300斤，每斤卖了3块钱，产值就900块钱，丁老师。因为
1: 超湖去年这个有一个农户，他直播不是，10月20号播种的嘛，这个他的油菜长势也非常好，10月20号按理说他已经迟了，但是呢，结果他的油菜长势还非常漂亮，
0: 因为去年是暖冬，因为去
1: 年
0: 又没有
1: 暖冬概率更大，
0: 所以安庆的油菜直播，你从10月的5号到2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够一波全苗，就是你直播的最佳时间，是吧，丁老师？
1: 是的，是的。今年种油菜不要种太早，另外不要种太密。
0: 好，稻花香说，我田里没有虫，没有稻飞虱，我今天又打了三氟苯嘧啶加西定氟虫胺预防，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可以的。
0: 庐江县什么时候播油菜？因为庐江呢就是靠近合肥嘛，你就是在这个
1: 国庆节以后，
0: 对，
1: 国庆
0: 节以后，就10月1号到10月15号，甚至到10月20号，10月1号到10月15号啊，最迟到10月20号。当然如果是暖冬了，那就还可以往后推啊，我们还是适宜的播种。往年按最近几年的播期啊，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最佳的时间。
1: 对。
0: 好，这个秦姐说，我是江苏盐城的，现在油菜秧子能种吗？你要是育苗油菜，你是江苏盐城的，你就抓紧育苗啊！你是江苏盐城的，它是苏北，是不是？啊，苏北
1: 可以，现在育苗没问题
0: 啊，可以的哈。
1: 对，
0: 好，油菜育苗什么时候育？这个说说您是哪里啊？如果你是南方的，你是淮河以南的，你是沿江以南的，沿江江南的，你在9月下旬。如果你是江淮之间的，你就在9月中旬，好吧？9月中旬，你如果你是沿淮淮北的，你就是9月的上中旬都可以育。反正你现在如果没育的，从北方的还是抓紧可以育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可以育。
0: 好嘞，油菜可以育苗吗？当然可以育苗了啊！油菜的育苗、油菜直播都可以啊。现在是油菜育苗的时间啊，油菜的直播请大家等到国庆节以后啊，国庆节以后。还有听众朋友说，我小麦半种能用多效做吗？
1: 今年的半种用多效做，现在如果你播种早的话，可以稍微带一点。但是呢，如果能够播种推迟、温度低的话，我不建议。那么少量的多效做可以让苗子变得壮，但是会延迟它的出苗时间。我是不建议的，我是不建议。还有用 S 维抗素去这个拌种的，苗子的确壮一点，但是你要承担这种风险，你万一播下去，如果连续下雨，那你这个小麦可能会种得会烂。
0: 好，就是你可以做个对比，你比如说你播的过早了，是吧？你可以试上一试，但是你播的晚用它，它就出苗更晚了，是吗？
1: 对对对， 他这么也，他是抑制了体内的青霉素合成，那么苗子出的就更慢。虽然说他出来矮一点，胖乎乎的，但是他你要得保证他树苗长。
0: 好嘞。善丽问的问题是，我是蚌埠市怀远县糯稻已经上肉了，还要打青虫吗？怎么叫上肉了呀？
1: 已经开始灌浆了。那个灌浆的时候，你要打这个卷叶敏。如果卷叶敏，你拨开那个叶子看，如果卷叶敏还在活蹦乱跳的，那你要打；如果只是个蛾子在飞，或者那个叶里已经没有虫了，那就没必要打了。因为现在这个温度比较低了嘛，卷叶敏也不能繁不能再繁殖了，它已经到时间了。好。
0: 好嘞，童心问的问题是，陆安现在可以育苗油菜吗？
1: 陆安可以啊，没问题，现在育正好的。
0: 对，现在育正好啊。好嘞，问到油菜直播和育苗的时间，请告诉我你们当地是哪里？您是比如说您是沿江，也是个沿江江南呢，还是淮河沿淮淮北呢？啊，这个育苗和直播的时间都是有差异的，不一样的啊。好，这个我是安徽阜阳的，什么时候育苗？与安徽阜阳的就要抓紧育了哈。
1: 对，就已经到下线。
0: 好，人生短短几十年，是江苏徐州睢宁的，什么时候种油菜？你是直播油菜，那就是国庆节就可以了，国庆节前后吧，啊，是吧？
1: 对，它12月1号前后就可以种。
0: 对，
1: 北方冷嘛。
0: 你是北方冷啊，你9月底也就可以了。北方一般在国庆节前后，甚至九月底就可以种了啊。这说的种啊，是直播啊，不是育苗。宿州是四县，种什么品种的油菜好？四县是在沿淮淮北，希望您选择抗寒抗冻性比较好的，比如说秦油呀、陕油呀、陕油22、陕油28，秦油系列，这些都是来自北方的，抗寒抗冻能力要强，尽量不要选择像这个长江中下游那一块地区的，那可能就是抗寒抗冻能力要弱一些吧，丁老师。
1: 是的，是的，因为今年明年春天有可能会稍微的有些倒春寒的现象出现，所以今年要把抗冻摆在第一位。
0: 要把抗寒
1: 至关重要。对，
0: 好，就是我们的油菜如果播早了，我们最担心这个到冬至越冬之前早花早苔，不抗寒不抗冻，难以安全越冬，又怕播晚了苗小苗弱，也是不抗寒不抗冻，对吧？
1: 对的。
0: 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是，香稻品种是不是带什么带香味的？香稻一般是怎么叫带香味的？香稻品种它是有的是吃着香，有的是闻着香，是吧？
1: 香稻呢，其实现在有两种模式，早期的香稻是这个它的什么呢？它是闻着香，它吃的不香。为什么呢？你加工成精米的时候呀、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卖的这个超市卖这个米啊，其实他就把他把这个糊粉层和种胚剥掉了。你要胚芽米的话，还带一点点香味。如果把胚芽也剥了，把种皮剥了，就光剩一个淀粉颗粒，那么于是它就不香了。现在近期出的一些香稻呢，它的淀粉颗粒里面带有一些香味，芳香烃嘛，那可能它还有点香味。早期的稻子是只能说闻着香，我吃的不香。现在稻呢，有一些品种是带有是闻着香吃的也香的，但是闻着香吃的香的品种很少，很少。
0: 好的，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左上角点个关注，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啊。Best。他说接下来有很多天雨啊，丁老师，对稻飞虱是起到抑制作用还是增加爆发呢？
1: 增加爆发
0: 啊。
1: 对，因为接下来的稻飞虱因为温度比较高嘛，因为持续到18度以上，这个对飞虱来说的话，这种因为它有个趋光性，第二个的话它怕光，就是说白天的强光照它是害怕的，所以呢现在这种气候反而更有利于它的这个生长产卵，它需要是24度到这个30度之间的这个比较合理的温度嘛。所以说我们的褐飞虱来说，接下来如果持续的下雨，稻子的话比较嫩，就是越缺光的时候呢，稻子长势比较嫩，而且呢持续的秸秆含水量比较高，那么反而更有利于稻飞虱的爆发。所以说该防得抓紧防。而且一下雨，那么说明就是冷空气来了，那么稻飞虱从高空气流落下来的数量就多嘛。
0: 也就是说在这个24度左右，就是20到28度都是它适宜繁殖危害的一个这个温度。另外呢，它喜欢高湿的环境，对吧？这个湿度比较大还是它最喜欢的一个环境状态。所以如果说现在温度高过32度了，对它是不利的。如果温度低于15度了，那对它是不利的。但这两天的温度又是多雨又没有大雨，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有利于倒飞虱的发生的，是不是？
1: 对，湿度也大。
0: 您看看今年倒飞虱啊，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倒飞虱一遍又一遍的啊。这个各位，您倒飞虱防了几遍？如果防一遍的扣个一，防两遍的扣个二，我们来做一个调查，看看大家今年难有多难。好，那个
1: 防五六遍呢，还有防五六遍呢，哎，
0: 请
1: 香，
0: 今年太难了，
1: 今年收点粮食太不容易了，嗯。
0: 景祥如意说，丁老师，水稻预防倒飞虱用3伏苯嘧啶是破口期打还是齐穗期打好？
1: 应该在台风到来之前打，它这个与你破口和这个叫什么灌浆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只随着台风的到来，是它随着气候这个高空气流来，特别是周边呢已经开始爆发了，那么如果你不预防，那你的飞虱落到你田里之后，它就会继续产卵了，所以说最好是在倒飞虱爆发之前预防。
0: 好的，在倒飞虱爆发之前预防是吧？
1: 对。
0: 他刚才问就都没爆发，我到底是破口前打还是齐穗期打，他可能是问的这个问题。
1: 按道理说是什么呢？按道理说的话，就是田间的倒飞虱它这个发生的这个就是防治这个点呀，是百虫倒株有1000头，就是一丛一丛的嘛，一学一学的嘛，一学到只要有10个虫子，你就抓紧打。你现在你没有虫子，你这个地方没有虫子，其实你打药就早了，你当发现了田里有零星的虫子出现的时候，你打药是对的，对，那个时候打药是准确的嘛，所以说跟你的水稻是处于什么时期，另外水稻这个倒飞虱喜欢什么呢？褐飞虱喜欢什么？褐飞虱非常喜欢的是，当有1/3左右的黄爪，就是说籽粒的这个穗尖开始发黄了。这个时候水稻就处于灌浆的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枝叶变得浓稠，营养成分最高。如果你要是旁边有个稻子长得比较嫩，刚刚出的芽花，旁边的另外一家的稻呢已经处于这个灌浆中期，反而这个灌浆中期的更容易招虫子，因为虫它吃一口，它里面的甜呢，它甜滋滋的呀，它里面农业这个叫什么，它的营养成分含量高呀，你正抽穗正拔节的，它非常嫩的，它那个水里面大部分没多少营养，所以呢反而更喜欢吃这种灌浆的。对。
0: 哎，天选王子说，我打药了，隔壁田块没打药会影响吗？
1: 会影响，因为隔壁田块没打药的话，它虫子会蹦，它会飞，等你的药效过了，隔壁一打药它就赶到你家田里去了。
0: 你看看，这所以说倒飞虱要群防群治效果更好。
1: 对，要防大家一起防，最好连周围的这什么田埂、路边、沟渠，都一遍给它打一下，因为它这个虫子它会到田埂上去过渡，等你打了药之后，虫子跑到田埂那个杂草上、禾本科草上面，它还能临时维持。那么过了几天，你药效过了，然后它又回头了，所以说这个要统防统治才合理。
0: 好，这位听众问，治蚜虫的药能打倒飞虱吗？
1: 基本上是可以的，它两个都是刺蜥是害虫。
0: 好，有听众朋友说，老师，我的水稻打磷酸二氢钾几天打一次呢？
1: 如果你稻比较嫩，你怕低温，那么想促进灌浆，我建议5到7天打一次。
0: 好嘞。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继续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农事管理的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丁老师，虽然回顾起来，今年 在三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出现高温热害，也没有出现连续的干旱。但是今年的天气对水稻来说整体是喜忧参半，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就是没有极端的高温啊。

0: 不利的一面就是这个叫什么阴雨寡照啊，导致这些病害发生，还有虫害重发，是不是？
1: 对，金钱水稻特点很明显。第一个就是分界来的迟，就是这个我们早期不管你做多少肥料，今年的水稻生育期向后延迟了，整个都向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抽穗，这是什么？抽穗不整齐，拔节它也不整齐，有的都主茎都开始黄了，那么下边的小分界还在抽穗扬花，这是抽穗严重不整齐。因为它早期的阴雨啊，早期6月份的这个或者7月上旬的阴雨导致低温，那么分界来得迟。而且呢，到7月中下旬，我们该烤田的时候，它又下雨，所以呢，它就没法烤田，导致无效分界它不死亡，这是我们整个抽穗不整齐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情况连续的阴雨，抽穗不整齐，它会导致你穗部病害难防，你这个倒曲病啊，什么叫这个叫一些其他的这个，特别是什么褐变粒呀、麻壳子呀，这些现象很多。还有一个呢，就张口瘪子，你不烤田。那么你今年雨水比较充沛的，所以说就导致张口瘪子很多嘛。当然了，我们的水稻在这个穗期病害难防的同时，叫盛夏不热啊，晚秋不凉，夏秋多雨，然后呢会导致我们的虫害爆发。有些比较嫩的卷叶米前期很重，还有这个当前的这个稻飞虱，可能是还需要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温度降到15度以下了？那就算你这个温度，你这个稻飞虱算防止停止了。所以说，有人问我还要打几遍药，我这个谁都不敢说。哎，我看了15天的天气预报，还是这么稳定。这么稳定的话，就非常有利于稻飞虱的这个持续危害。所以说你这个还要打几遍，这个非常非常不能确定。你说你到了收回家了啊，除非你现在温度咵来个低温降到15度以下，所以说稻飞虱还要防几遍很难说，导致我们今年的这个管理比较难。还有一个呢，就是后期的这个水稻收割，它不利在哪里呢？你可能你80%、70%的这个穗子，一看，哎，它这穗都黄了，可以收了。你会发觉下面还有一些青粒子，小穗子它还是青的，所以说今年收上来这个含水量高，有一些这个青粒子比较多嘛，水稻这个出米粒呀，各方面它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今年这个可能是我认为。弊还是大于利的，整体来说，但是早稻就是说空闲田的早稻今年，产量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就是因为6月份、7月份降雨量好，而且呢前面的温度呀，各位它没有高温，今年早稻叫空闲田叫这个产量可以啊，这个品质也非常好，因为它7月中旬那两天，它这个叫做打包抽穗那两天，那个呢叫7月15号到月底，到7月底那半个月是早稻抽穗的时间，哎，反而天气非常好，我们的很多的早稻今年都收的，说湿谷收到1800-1900啊，干谷收到1500-1600，其实也有，非常多。
0: 好的，刚才有人问说，这个高温32度以上啊，抑制它的这个孵化繁殖。如果温度在15度以下，它可能也是不利于它的这个生长。那有人问是平均气温还是指最低最高气温？
1: 一般情况下就是最高温度超过32度，那个一旦再超过32度的这个时间内，它会有危害。低于15度的它会有危害，因为你要低于15度的话，它的活力会下降，它趴那不动了。但是等到温度超过15度、18度以上，那它又苏醒过来，恢复自己的能力。但是这个卵呀，只要在15度以下连续的几天，它这个卵就失活了。所以说15度以下，对我们的褐肥虱危害还是这个，它还是比较明显的。
0: 你是
1: 超
0: 指
1: 过三，
0: 连续
1: 对，
0: 几天最低气温是吗？
1: 对，一般是3天左右嘛，那然后卵就会失去活力，
0: 好，现在第一，温度也没有超过32度以上连续几天；第二，也没有最低气温连续3天超过15度以下，所以这一段时间稻飞虱的防治还是不容忽视。今年农民太难了。刚才有听众一帆风顺说打3遍药都带稻飞虱，完美人啊，他说已经4遍了，准备打第5遍。姚先生扣了一个六，恭喜圆梦扣了四。这个知民说5遍了，还有一位听众是扣了个二，天选王子扣了个二，景祥如意扣了个二，看看农民今年到底有多难啊！今年防治稻飞虱一遍又一遍，防不胜防，打不下去啊！所以今年的稻飞虱应该是上一次稻飞虱大爆发是在。

0: 他都不够算了，所以说，于是他说投一点我就损失一点，投一点，于是呢，大家投入就非常谨慎嘛，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摆在面前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1: 是的，这个倒飞虱现在还能爆发吗？都不排除呀。现在最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湿度，都是适合倒飞虱大发生啊。你说这种温度和湿度有利于它吃吃喝喝加重危害，所以大家不能放松，要经常夏天查看啊。就是刚才说隔壁老王家有倒飞虱了，你家也要防治，不能心存侥幸、麻痹大意啊，是不是？你达标了，抓紧防，刻不容缓，赶紧压。现在用的药剂也不过就是这些药，什么敌敌畏呀、毒死皮呀、氟虫胺呀、西定比牙酮啊，这个好一点的药，这个三氟苯嘧啶、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但是三氟苯嘧啶它用在前期，它内吸传导好，持效期长。你到后面了，第一内吸传导也弱了，第二呢，它的生育期也偏迟了，对吧？是吧？
0: 对的。
1: 好，大家都在问油菜什么时候直播，什么时候育苗，我们就从育苗来说哈。现在没有育苗的地方抓紧育苗，你沿淮淮北像亳州呀、宿州呀、阜阳呀、淮北呀，像这些地方应该是白露过了就可以育苗了啊。这现在都到秋分了，你没育的抓紧育啊，抓紧育。江淮之间的这都可以育了，是吧，丁老师？
0: 是的，你现在育苗，你35天插秧，那个移栽的话，你就到十月下旬了，所以啊，现在抓紧已经育苗，已经达到下限了，抓紧育苗。
1: 对，沿江江南呢，你还可以到九月下旬啊，就是从北向南，不管是育苗还是直播，我们都是从北向南依次往后推个5到7天啊。如果你是直播的油菜，你是沿淮淮北的，刚才丁老师说了，是国庆节前后。你是九月底你就可以种了，沿淮淮北的国庆节前后，江淮之间的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10月20号，沿江江南的从10月5号到10月25号，10月5号到10月25号，大家能听明白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块的区域啊，沿淮淮北油菜，我说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沿淮淮北的直播时间从9月底到10月初。就是国庆节前后，国庆节前5天后5天啊。那如果是江淮之间的，哎，当然说你要是暖冬，你沿淮淮北的，你播到15号也行啊。如果你是江淮之间的啊，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10月20号。如果沿江江南的，10月5号到10月25号。各位听明白了吗？油菜育苗现在就可以育了。刚才丁老师说了一般30到35天的这个苗龄就可以移栽了，是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好嘞，请根据您所处的区域啊，知道自己是在沿淮淮北，还是在江淮之间，还是在沿江江南啊。这个各地的育苗时间是不一样的啊。好，这个小庄爆米花，云台素加磷酸二氢钾是水稻阳花期打，还是阳花结束打？
0: 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从。其实从苗期就可以打，就是这个它就是个补充营养，促进它这个细胞液运转的嘛。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打都可以，这两天打的话，它促进灌浆没问题的啊。
1: 坤哥说我的水稻还有10几天就能收了，还要不要打倒飞虱的药了？
0: 他看他有没有倒飞虱，如果是量比较大的话，他可以用什么敌敌畏去熏蒸一下就结束
1: 了。你还有几天就要收了，要不要打倒飞虱了？你有还是没有啊？是少还是多？啊，是少还是多？你要到周围一圈去看一看，别人家里有没有倒飞虱啊？你还有十几天能收了，你如果多的话，是不是要打呢，丁老师？
0: 他要多是一定要打的，他不打可能是3-5天他就冒疮倒伏了。
1: 好，如果你发生多了，你还是要打。那丁老师说，我们收获前多少天就可以不用打了呀？
0: 收获前一般5天左右的话，你这个如果没有冒疮现象，是可以的。7天，它就是个，它就是，如果7天这个时候它又开始出现冒疮现象了，那你扒开这个稻里面虫子很多，那你这个时候必须得打，那必须，而且你打上没有用，叶子老了，说只能用敌敌畏啊什么东西去熏蒸一下啊，拌细沙拌土，去撒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嘞，带来好心情说江淮秋龄育苗现在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江淮之间就是

0: 江淮河之间这个区域的，合肥周边呀，肥东、肥西、长丰啊，这个定远呀、淮南呀，还有这个寿县呀，这就是江淮之间。育苗现在就是育苗的时间，现在就是育苗的时间。沿江江南，你在9月下旬都可以啊。这个没有育苗的，你现在都可以育苗了。如果直播，大家再推一推啊，再推一推。江淮之间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不超过20号，这是按正常年份。如果像去年的暖冬，你播到10月25号也没问题，但是谁敢说呢？咱们还是为了保险起见啊，按照这几年的这个播期，10月1号到10月15号，不超过10月20号，这是江淮之间直播油菜的最佳时间。沿江江南最迟呢可以播到10月25号，好，按照这几年的情况啊，合肥长丰直播油菜什么时候？国庆节期间啊，从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半个月，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一播全苗，就是你播种的最佳时间，是吧，丁老师？
1: 是吧？是吧？
0: 啊，江苏盐城几号播种？你如果是杂交橄榄型油菜，你9月底就可以了啊，9月底，因为你是苏北。啊，你是苏北啊，这个我像我们安徽的皖北，它要比江淮之间早个5到7天啊，江淮之间比沿江江南要再提早个5到7天，因为北方冷啊，北方冬季温度低啊，是不是？
1: 北
0: 哎，
1: 方的话要提前1个星期，把它的这个气温提上来才可以，要不然它不抗冻嘛。
0: 嗯，是的。
1: 6到7天叶子以后进入越冬期，它才能抗冻。
0: 满天星说：“我们宣城这里有些农户都打8遍了。”哎呀，杨先生说：“7月份开始，每10到15天正常预防5次，非施1个星期打4次，这有点夸张了。一周打4次，那得那今年这个价格得卖多少，你才能适合你这种打法？1个星期打4次有点夸张了啊，这有点打的是太保险。这个保险要打的，你一个星期打4次，哪有这种打法呢？”这种田能挣钱吗，丁老师？
1: 2天打一次，这个药还没得到发挥了，你就打
0: 是的
1: 下，
0: 呀，
1: 那不能烧叶子吗？
0: 那你就说毒死皮敌敌畏，你也得等个3、5天呢，是吧？
1: 对。
0: 你这里面都不加比亚酮吗？不加氟重胺吗？咱不说你不加三氟苯嘧啶，那氟定冲酰胺、氟定重胺碱你不加吗？你3天2头的去打药，我们只能说你这打药太盲目了，没有这样打的。你这样打，你铁定是不挣钱的。而且你用的都啥药？你不可能1个星期打4次呀！你这啥药，连3天的效果都没有吗？所以咱不这不提倡不建议。人家这种打法，你真的你这挣钱就难上加难了啊！好嘞，好，这个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好，还有一位听众问，就是水稻在后期的这个水分的管理，丁老师。
1: 是水稻一般情况下，它从你这个抽穗，这叫起穗那一刻开始，一般30天，它的灌浆就完成了。那么前面15天呢，称之为灌浆最快的，可以说完成75%到80%。说前面15天是不能让它缺水的，说一定要有水。这个你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啊，就是不能缺水。那么中间的15天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干湿交替。干湿交替，然后呢，干湿交替之后，你比如叫前水不见后水，前面我抽一点水保这个浅水，然后呢，等地干了，然后我再稍微补一点就可以了，保持天天湿润就行。那么到后边呢，大概还有这个10天左右的叫晚暑期，这个晚暑期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排水了嘛，一般的40天，出七岁以后的第40天左右就可以正式排水，准备收割嘛。就可以它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灌浆呢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前10到15天不能缺水，中10到15天干湿交替，后10到15天保持微干或者是收割之前的7天左右排水是可以的啊，就把这个掐对上段就可以了，好吧？
0: 好嘞，还有的听众说，我的水稻这个现在打包有风险吗？
1: 风险极大。如果是沿淮或者淮河以北的，现在打包，也不要说你现在打包，你还有10天你才抽穗，特别是你打大豆包的时候，可能5天抽穗，那么抽叫秋分不锁头，割草喂老牛嘛，像这样的情况，我估计如果不来倒春寒，那个不来寒露风，它还可以；如果来了寒露风，那么可能它的产量会腰斩， 或者是收的全部是清理的，风险很大哟，风险很大。他看最近15天，其实抽穗，我说抽穗七穗杨花结束，前15天基本上是最低产量的时候，他才打包，你知道吧？他打包到抽穗，抽穗再等15天，这个前后他就过20多天了，他不可能说20多天还不来寒冬伏吗？这样的话，那就他要有个好的收成，那就老天在帮他，嗯。
0: 好嘞，希望大家一定要，还是要到后期了，咱们还是要做好对路的田管措施。有的人说，哎呀，风险有多大？我认为现在别管多这么多了，因为种在地，收在天，种在地，收在天，一切顺其自然，已经到这种时候了，你急也不行。那如果还
1: 现在才打包，其实他这个庄稼是出了问题的，他是怎么能种到现在才打包的呢？
0: 的确。这个风险是比较大了啊，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到适期播种，尤其我们马上到了秋种啊，这个油菜的育苗，这个时候特别是延淮淮北的江淮之间的现在的育苗工作要抓紧进行了。我说的是200多天以上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是不是丁老师？
1: 是的是的，现在育苗已经基本上靠近下线了，抓紧育苗。
0: 是的，如果是直播呢，江淮之间，您就在国庆节期间，10月1号到10月15号啊，这一段时间是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如果你是育苗呢，这时候眼下正是江淮之间育苗的这个要抓紧进行了啊。还有的听众啊，就是哎，这个说这下一茬怎么办呢？下一茬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大家下一茬您做好决定，是种小麦还是种油菜。你比如说像肥东啊，有些地方它种油菜有补贴，有一些北方的大户到肥东去承包土地，他们是种植什么一茬玉米一茬小麦。我说你为啥不种油菜呢？当地油菜还有150的补贴。他说我不会，我不懂技术。你看这就可惜了，丁老师，他这个北方的小麦，
1: 可以尝试嘛？说跟着附近的，跟着这个，一些现在种田高手多的是啊。他要想学习这个很容易的，这个不能说不会就不干了是吧？这个乱耕乱种呀，或者现在油菜这个叫点播机现在做的非常好，连开沟加点播，一亩田只要6到8两的种子，种出来效果非常非常好。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机械化做得很好的，可以的啊，还是建议大家试一试。它既然有补贴的话，那你这个成本基本上就够了。你说你这个肥料、种子能花多少钱呢？对吧？后期的管理，它可以这个向别人求教呀、取经啊，这都很容易的。毕竟江淮之间还是油菜的主产区嘛，可以种，没问题。
0: 好，小庄爆米花总是在问碧安完醇小麦杨花结束了能打吗？你这个水稻灌浆期、小麦灌浆期都可以打碧安完醇，好不好？它只是一种调节剂，好吗？
1: 我觉得小麦田打是合理的，因为三氯完醇是抗干扰风的，它是提高抗菌性的。水稻最近这个温度比较合适，这个雨量、这个土壤是湿润的，不需要打这个东西啊，水稻打意义不大。小麦是需要的，因为小麦灌浆以后抽了杨花之后，它面临着干扰风的风险嘛，而且温度一旦超过25度到28度以上，小麦会早衰，它面临着早衰的风险。水稻又没有早衰的现象，水稻我还怕它贪青晚熟，所以打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啊，我觉得意义不大，好吧？你可以尝试。
0: 好的，您可以自己做尝试对比，因为种田是需要自己去摸索的，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呢，是不是？你比如说你钱。你划的值不值？你用下去效果明显不明显？咱自己先做个对比啊，一半打一半不打。比如说你这一亩田种的，你这两亩田种的都是这个品种，咱长势都一样，咱一半打一半不打。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自己去尝试的。那人说了，现在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要省省省。我认为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不能省。你比如说小麦的种一季半种这一块，那我认为就不能省。丁老师，你认为呢？
1: 今年的情况，其实我们推广的几十年来看的话，种一季这种种子多一是个非常值得大面积推广的，因为它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东西。因为一粒种子播到土壤当中之后，它那我再想给它进行帮助，就不它就帮不了了。所以说，我觉得一个就是种一季是我们推广非常成功的一个好的这个农业科技。第二个就是宋佳药。 这个两个是我觉得，凡是壮年高手，你都不要省略。
0: 就是该省的省，
1: 嗯，
0: 但不该省的千万不能省。我们要选择正规的种一剂，半种包一，它不仅防地上地下害虫，还能防种传土传病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买正规的，因为种一剂跟半种剂它是两码事儿啊。种一剂它是那个悬浮种一剂，就像给种子穿上一件能够透气的外衣啊，它最起码年前的蚊枯病都不用防了，是不是？
1: 是的，你在苗期的蚊枯病基本上，甚至有些苗期的这个蚜虫，都是基本上都不需要你再去考虑了。
0: 刚才有人问到，到底是复合肥好还是配方肥好？丁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这个水稻测土配方，我们已经做了十多年，测土配方整体来说是科学的，是科学的啊。那个它是根据土壤的这个总体的这个肥力来进行一些补充，我觉得。如果你是种田高手，你还是用配方肥，就是测土配方肥，还是比较合理的。那么你要说你自己配3:15的或者2:2配尿素，这个东西你配氯化钾也可以。它的基本的这个，因为这个测土配方肥它有它的缺陷在哪里呢？就是可能一个县我就推广这，或者是一个市我就推广这个一种肥料，这个一种肥料其实我们田不一样，有高有矮，可能两个村子，可能一块田的两头。它的肥力它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测土配方只是大概率，说对这个地方可能是，总体来说大部分是有效的，这个如果你自己能配好肥，我感觉配方也可以，如果你不会配，那你就直接买测土配方肥是非常合理的啊，因为它还有微量元素嘛，有些东西它都配的比较合理的啊。
0: 好，您根据情况好吗？如果你不会配，你就选择专用肥；如果你会配，你小麦你可以用2:染配也行，对不对啊？
1: 对，
0: 用这个3:15、3:16的配也行啊。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今年多雨寡照，温度偏低，会导致水稻生育期啊这个延长的。丁老师，
1: 对，今年水稻生育期延长，这个朋友是很专业的，一个生育期延迟了，第二个今年水稻有没有发觉？今年水稻比往年水稻高了，同一个品种株高增加了5公分，说今年水稻也高了，生育期也延迟了，对的，而且抽穗严重不整齐，这些特点都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你只要是非常有心的新兴职业农民，他们这个专业一点的，他们看得非常透彻，大小穗、高低穗、早晚穗，在每块田里都有，
0: 个子偏高也是阴雨寡照所导致的嘛，
1: 对。得缺光照嘛，就是拔节期间，光照不足，那么它就会往上涨嘛，它是趋光性，向光性。
0: 是的，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就长得不壮。
1: 对，
0: 再说
1: 而且水多，水叫湿长什么？湿长芽，干长根嘛。所以说呢，水多了，那么它地上部分长得就更大，所以说就会高一点，
0: 好的，回顾一下今年的水稻啊，这个还有听众在说呢，这个综好油房他说今年的稻肥是打不掉，哎呀，今年的稻肥是我们只能说压低基数了，丁老师是吧？
1: 我的示范田今天打了一遍，再过3天左右我们要进行观察，看看是不是能防得住，如果防不住我们也要打第二遍，这个就是。我也是比较担心这个话题嘛，也担心的。
0: 这是所有今年的水稻种植户都担心的问题。今年的稻飞是我刚才说什么，就是这边打那边又飞过来，这边刚死那边又生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做好后期稻飞师还是不容忽视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节目就到这了，感谢丁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丁老师。
1: 再见。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津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秋风栗香被称作肾之果的板栗，这样吃更养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立新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血糖方面的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这秋风一吹啊，大街小巷呢，总是能够闻到糖炒栗子香甜的味道啊，热乎乎的一袋捧在手里，很多的朋友呢也特别的爱吃。小小的板栗呢，可不仅仅只是解馋的零食，其实它在中医当中啊，也是养生好物。古时候呢，又被叫做肾之果，也有着干果之王的称呼。那么板栗到底有哪些好处？怎么吃更养生呢？咱们也是今天一次性讲明白啊，很多人好奇啊，为啥板栗叫做肾之果呢？中医认为啊，板栗性温，味道甘甜，归脾胃肾三条经络，能够养胃健脾、补肾强筋，还能够活血止血。像脾胃虚寒引起的长期的腹泻，肾虚所带来的腰膝酸软、小便次数多，还有跌打肿痛，都是很适合适量的吃板栗来进行调理的。吃法不同，作用也不同。把板栗做熟了吃，偏向补益气血、养胃补肾；而生吃板栗呢，可以舒筋活络，缓解腰腿酸痛，就连板栗外壳也是锋利壳，有着清热散结、化痰止血的作用。那么从现代营养的角度来说啊，板栗的益处呢也不少，富含钾元素。钾是可以帮助扩张血管、减轻血管的阻力，对稳定血压、养护心脏有帮助。含有的维生素 B2 也是核黄素，能够帮助修复身体黏膜，维护口腔、肠道黏膜和皮肤健康。对于秋天高发的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起皮，都有着一定的预防和改善的作用。同时呢，板栗的膳食纤维啊也是比较丰富的，每100克的新鲜板栗有1.7克的膳食纤维，也是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挑选板栗呢也是有小窍门的，南北板栗差别不小。那想要用食补来养生呢，咱们优先选北方栗。北方栗呢个头小，外皮油亮，糖分高，口感粉糯香浓。那南方板栗呢个头更大，水分和淀粉的含量更高，口感呢偏硬偏脆。知道了板栗的好处哈，那怎么吃才能够在秋天更好的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呢？蒸熟了吃，煮熟了吃，抗性淀粉转化之后呢，能够更好的吸收，主打健脾养胃，那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寒、体质虚弱的老年朋友。煮粥、炖肉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板栗啊搭配肉类呢，可以说营养更均衡。板栗的淀粉多，但是蛋白质和脂肪不足，所以搭配肉类刚好能够互补。那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来挑选，鸡肉性质偏温，适合体质怕冷的人；鸭肉偏凉，适合阴虚燥热的朋友；而猪肉呢，性质平和，大多数的人群都能吃，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分别搭配不同类型的肉类。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食疗方啊，脾胃虚弱的朋友啊，推荐板栗煮粥更好消化。还有呢，一款叫板栗腐藻粥，50克的板栗肉，12克的茯苓，再加上10枚大枣，50克的大米，用少许的白糖或者是盐用来调味。那做法呢，就是先将茯苓研磨成细粉，大枣去枣核，大米洗干净以后煮开，放入大枣、茯苓、板栗，然后小火熬到粥软烂，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这款粥呢，是能够补肾健脾、燥湿，适合脾肾亏虚，经常脚踝浮肿、胃口差、肚子胀、浑身乏力、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还有大便溏稀、小便频繁的这部分的人群。当然，我们说板栗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吃起来呢，也是要控制这个分量啊，因为板栗的碳水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吃了板栗之后呢，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呢，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减少，防止碳水摄入过多而引发热量超标。同时呢，还有这么几类的人群，也请您要格外的留意。首先就是肠胃消化不好的朋友要少吃。板栗的淀粉含量高，不容易消化，所以平常经常有腹胀、胃动力差的朋友呢，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 第二呢，就是血糖异常的人群也是要严格的控制量，因为板栗的升糖效应啊也比较明显，血糖控制不稳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也是要少吃，以避免血糖的波动。第三呢，就是体内湿热正在上火的人群也是不适合大量的吃板栗的，不然呢也是容易加重内热的情况。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可以说现在呢也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啊，气温变化呢也比较大，那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血糖也是更加容易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今天呢咱们就围绕换季控糖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了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稳住血糖，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魏主任。魏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魏主任，我们说现在也正值这个季节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像每次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本身就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朋友，这个血糖啊就更加容易出现波动的情况，糖尿病的发病率和复发率是不是也都有明显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3: 这个问题是的。对于说，我虽然是来自基层的县级嘛，基层医院，但是呢，这个问题同样呢是我们基层糖病患者一样出现的问题。这个我们影响血糖的因素呢是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多的。这种节气的变化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你像我们咱中国是地大物博，南北呢差异非常大，所以你看在不同的区域中呢，它的糖尿病本身就有自己区域的特点。

0: 对于我们处于一个晚中平原，啊，我们这个地区它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区域特点，同时呢也有气候特点。像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一个秋季，在中医说我们是春天是生长的，春天是生长的，秋季呢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气温从这个说它是一个偏燥的、干燥的一些的。那这个情况下呢，你看它的带来血糖的影响什么呢？燥的情况。啊，它的水分，咱俗称的理解的水分就可能比较少一点。咱都知道秋天要吃点梨子，哎，运运肺、运运燥，对吧？啊，你像夏天火比较旺，但是呢，夏天火旺的同时呢，它的水气比较多，所以湿气也重。而秋天呢，湿气没了，我们用西医讲说呢，就是我们的空气湿度比较少，对吧？所以叫温燥。所以秋天我们要吃一些温燥的一些东西。这个时间呢，带来血糖的影响呢。因为什么呢？这个气候变化之后啊，血糖会忽高忽低的变动厉害，再加上早晚呢，秋天呢，早晚的温度变化又大，我们的血糖又随着我们的温度的改变呢，也会有相对来说更剧烈一点的变化。以前有好多老糖友嘛，在其他的季节的控制还好，但是一换季之后呢，哎，可能控制的呢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也就是季节影响的一个因素。还有一部分是以前可能没有发这个糖尿病啊，但是这个季节来之后，因为血糖影响体内的内环境改变之后呢，他的糖尿病哎现在发出来了，所以说季节改变之后的确是有可能会影响啊我们的一个血糖控制，第二个的它的发病率呢也会是上升，那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也不要焦虑啊，我们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养生，现在的我们资讯都比较发达，大家呢获得养生的这个知识的途径也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了，最专业的还是要到我们公立医院去，到相应的专科，我们专科医生可能会给你指导更合适的这些理念啊。所以整体来说，它的发病率是增加的，它的血糖的确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我们下面再谈该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
1: 就是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咱们的血糖也是容易出现波动的这样
0: 对
1: 的一
0: 的，
1: 个情况。而且我听说啊，进入到秋天，咱们民间还有一个民俗叫贴秋膘。那对于咱们这个血糖不稳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贴秋膘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话，是不是也会给血糖带来一些影响呢？
0: 好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般呢来说呢，我们贴秋膘这个事情，你可以看一下，大多是在我们北方。特别东这个北京地区，一直都比较流传贴秋膘这个事情。像南方可能少一点，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观念啊。我们北方的贴秋膘，贴秋膘是啥呢？不同地方它有它自己的不同的生活饮食和习惯。一般北方贴秋膘，基本上就是说，你看大家听这个意思，秋膘秋膘，秋天的这个肥膘嘛，不一定是肥膘啊，就是说意思我理解呢，就是多储存一下，补充一下这个营养嘛。所以说这个贴秋膘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干嘛呢？多补充一些营养，一般以荤的为主。你像北方喜欢包饺子，猪肉的饺子、羊肉的饺子啊，这叫贴秋膘。那这个时间，你看我们摄入的营养和热量呢，贴秋膘的时间应该会比我们平时的时间可能热量摄入更多一点，那么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控制热量，控制热量。那你现在贴秋膘的时间，是不是你热量摄入的比以前多了呀？那这个情况下，你热量摄入多了，你以前能控制住的血糖，是不是有可能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呢？一方面你的摄入热量多了，第二方面如果你的药没有跟上，你看咱糖有控血糖的时间，我们摄入的热量和我们用的药量，两者啊是一个平衡的关系，谁多谁少都不行。你热量多，那血糖就高；热量少呢，那你血糖就低，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秋天贴秋膘这个事情，那么是否呢就有可能会带来，哎，我们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我们的血糖容易波动更大了，然后呢比以前更高一点。哎，以前你用的药刚刚好把你的血糖控得非常达标，但是贴秋膘这一段时间，可能呢你血糖呢就不达标了，是吧？有可能比较高了。那是这个时间该如何来应对呢？一方面，如果作为非常老的老糖友，我们都教的比较多的，他也了解的知识比较多，自己会做的，他知道贴秋膘的时间，我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药量，但这个要求比较高。大多数糖友可能没有这一个，还没有这么

0: 高深的医学知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呀，去找你的主治医师，去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我们来教你该挑，你在贴秋膘的时间，我们如何来给你调整药量。这个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基本上刚才也说了，方向就说可能我们会在你原有的降糖的药的基础上给你增加一些量啊。当然了，这只是方向，具体到每个人呢。因为每个人你都是唯一的，也是独立的，唯一的一个你。你的治疗方案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专业医师会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你的疾病情况啦、家庭条件情况啦等等，综合所有的问题来给你解决的问题，告诉你你的药量该如何来调，如何来换，让你保证在贴秋膘的同时还能保证你血糖的平稳。咱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获益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能解决的，大家不要担心。贴秋膘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传统习俗，当然了，我们这个习俗流传下来，它跟我们的趋势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北方人贴秋膘，为什么要贴秋膘？刚才也说了，对吧？我们进入秋天了，人呢每天需要的热量可能比以前多了，它就是给我们提前补充一下，进入秋冬季，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预演。对吧？提前给你增加一些热量，叫你有这一个相应充足的热量来度过我们的秋天和冬天。所以说，这个习俗大家是可以保留的，也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可以更合理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专业生完全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指导，大家可以放心的贴秋膘
1: 嗯，
0: 啊。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具体怎么贴，其实还是很有讲究和
0: 对的。
1: 门道的哈。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每次说到糖尿病，说到血糖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朋友啊，会认为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导致的。今天我们也是向魏主任求证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高血糖和糖尿病呢？
0: 好的，好的，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估计不仅仅是我们基层医生碰到，应该全国的内分泌医生都会碰到。我们老百姓在糖尿病这方面的误区，这是其中之一，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点说三遍常见的误区之一，就是说我们血糖这个问题啊，这个血糖高了，我是不是糖尿病呢？这个是这个问题，哎。你看，我经常就有临床碰到我有一些，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病人，他告诉我来的时间，找我就诊的时间，说，哎，我就血糖高了2、3年，我不是糖尿病啊，我今天来找你看，就是说我就是血糖高了，我有点担心，找你看看什么情况。你看，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也是一个方向的问题。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这个名词大家也知道，糖尿病嘛，它的有糖。有尿，为什么这个名词来？这解释的又比较长，估计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古人发现，就是尿里边有糖了嘛，甜了嘛，所以起的这个名字叫糖尿病嘛，啊，对吧？只要我们血糖高，从现代科学证明，只要血糖高，你就是糖尿病。当然了，前提条件，只要你血糖高达到了我们糖尿病诊断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所以说，具体这个问题，你血糖高和是不是糖尿病，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冲突的。冲突的一个问题，你血糖高，只要达到标准，它就是糖尿病。这两个观念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所以说在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你发现血糖高的时间，你不要再纠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或者纠结自己要不要干预和处理这件事情。一般咱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去做体检。当然了，我们公职人员或者说上班的这些，一般单位和各个工厂给的都有每年一次体检，咱不说了，这是非常好的。现在好多老百姓在没有这些公共的体检，自己也会做体检。经常在体检报告中间，你要注意一点，里面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体检报告中间的葡萄糖那一项，一般咱们体检的时间全都是空腹抽血，对吧？是空腹抽血。空腹抽血的情况下，它出来一个数值叫什么呢？叫葡萄糖。这个葡萄糖可能就是大家普通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血糖。其实它也就是血糖，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点经常在我们一张那么多的这体检报告中间非常多的项，它不起眼，它只是就那一点，就那一条，就一个小箭头。可能你不重视，甚至或者说，其实我理解的，特别在基层，大多数你的最后给你。读体检报告的人，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内分泌医生，他自己都不懂那么多， 非常专业。

0: 点都不重视，他就更没办法提供你，告诉你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带来一个问题，有时候体检出来了，如果你回家翻一下你既往的体检报告，你有可能会发现，当然我不希望你的体检报告出现你的葡萄糖真相高，你会发现，它的正常值一般是6.1，有可能你的已经超过6.1了。一旦超了，建议大家赶紧去找专科医生看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空腹血糖一旦超过6.1，基本上可以说绝大多数你即使不是糖尿病，也在糖尿病前期可能性非常高了，或者说是空腹糖耐量受损期啊。所以这个时间你一定建议你一定要去，即使你没到糖尿病，你也是用俗话说叫半只脚跨进糖尿病的门了，你很快。一般情况下不会撑个几年，很快你就会进入到糖友的行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呢，你要注意，所以说你的血糖高，就咱俗称的，你体检报告中那个葡萄糖，它其实就是糖病最核心的一点。一般情况下，超过6.1以上，高度怀疑，7.0以上，基本上就诊断了。所以说这个时间你一定要重视，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也是基础病，目前已经是在咱中国来说，它是所有慢性病中间人数最多的一个了，已经是第一位了。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让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前的干预，一定要提前的干预，减缓这个病对身体的危害。这个病危害全在厉害的时间全在后边。你早干预，你就会早获益，早获益。你晚干预，当然了，你晚获益，对吧？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去看。如果体检报告发现血糖高，哦，你一定去看。一定到专业医生看，我们会指导你，给你判断到底是不是到糖尿病或者到是糖病前期什么样的，告诉你一个专业的东西，然后再教你进一步的该如何来解决或者改善这些问题。所以说，血糖高和糖尿病不冲突，它是辩证统一的。你一旦碰见血，发现血糖高，一定要重视，找专业医生，让我们来帮你专业的诊断一下，一定不要忽视，它是一个长期的基础病，早干预，早获益。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好，魏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他老伴儿今年60岁，说最近体检检查的这个几项指标是这样的：糖化血红蛋白6.8，空腹血糖6.4，餐后2小时也查了是9.2。他想问一下，这个数值代表什么？算糖尿病吗？
0: 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前期，没有完全达到二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第一个，目前年龄已经大了60岁以上了，应该大概率这个病人要不几年，可能也就一两年、两三年。当然了，这个话说的不太对啊，我希望你撑的时间越长越好，可能就会达到了我们糖病的诊断标准。虽然这个病人目前结合糖化和他两次血糖来说，没有做我们的糖筛，还是高度考虑糖病一个前期。前期一个糖尿病，这个病人一定要注意，要开始控糖，热量的摄入要减少，尽量延缓我们另外一只脚跨进我们糖尿病门这个事情来，又多了一个慢性病，
1: 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注意，其实还是来得及的，
0: 还
1: 还是
0: 可以，
1: 有可能逆转的，是吗？
0: 逆转可能性目前非常小，
1: 很小
0: 很小。目前的医学对于糖病一
1: 但
0: 旦
1: 是可以控制，
0: 可以控制，延缓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不控制，可能一年两年我们到糖尿病了，但是控制可能2年4年5年，这就是我们的获益，这就是我们的获益
1: 好，这位朋友问到我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么来说的话，如果说血糖出了问题的话，咱们的身体会给我们，比如说某些信号提醒大家吗？
0: 这方面是有的，这就牵涉到我们另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误区，也是非常常见的之一，叫什么呢？我没什么感觉，在基层老百姓好说，我能吃能喝，你能干活，我没什么病啊，我好得很，没有什么病，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叫我们糖尿病。实际糖尿病的，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你听一下这个词叫典型，典型什么意思？抓你个典型，就是有代表性嘛。叫三多一少，大家听的可能也比较多。哪三多呢？大家可能也知道非常多，吃得多，对吧？ 喝的也多，对吧？活动呢，这个体重呢是减少的，小便呢是多的，三多一少，有这个情况。如果有病人真是有这个典型症状了，你一定要去就医，你大概率的可能还真是一个糖尿病了。对于，但是呢，另一个问题说什么？这个方面呢，有一个误区就在什么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你看这个说法不成立。那我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糖尿病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医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可以说在医学中间绝对的事情应该说非常非常少。我好打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买彩票，你中买2块钱中个500万，几率非常非常低，你不能说它绝对不能中和绝对中，但是。你说他几率很低，全国那么多人，多少万，对吧？他是有可能有人中的几率的问题。而对于这一块来说，我们糖尿病，你这一块说他没有症状，他不代表你像刚才我们说了，你体检的时间，你看我血糖可能6.1以上了，可能7点几了，那这个时间我没有症状呀，我平时上班很好，我工作也很好，没有任何症状，我吃喝住行和平时没什么区别，那这个时间。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不是的，这个时间你去到医院查的时间可能，甚至说大于7.0以上，我们就诊断是糖尿病，但是你没有症状。那有第二部分人说了，哎，我已经有三多一少了，你看我吃的也多，喝的也少，我还瘦呀，小便多，那我就一定是糖尿病？也不是，我们有些疾病和或者说有些你的状态情况下也可能会有这些情况，比如说有些疾病，我们的甲亢症状。它也可能也是甲亢，也是内分泌常见的一个病，它也可能导致类似这些症状，口渴症状呀，那么，但是有这个症状呢，不一定是，但是呢，第三点我要说的什么话呢？一旦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到这个时间，我可以说，基本上你是糖尿病的几率是相对说是非常高的，可能要我个人感觉这个是没有一个官方数据啊，要70%-80%以上你可能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对于一个糖尿病来说，从一个正常人到我们的蜜月期，到最后诊断糖尿病，一直到糖尿病出现并发症，你看我这一会儿说了4个阶段，对吧？一般情况下，这是我个人分的哈，没有这么明确分，我感觉可以分4个阶段。等你到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时间，一般都经过前面3个阶段了。大多数情况下，有三多一少的症状的，当然了，一型糖尿病一些特殊糖尿病不算啊，咱说的是二型糖尿病。对于这类人群，一般等到了明显的有三多一少症状的时间，可能大多数你的糖尿病病史，就说你可能已经诊断上糖尿病，但是你不知道，时间可能都已经3年开外了，甚至3到5年了。你看，从这个第三个角度说，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可能是更可怕一点事情，比你体检没有任何症状，体检发现血糖高那么一点，这个时间它已经是时间更长了。所以说，有的时间我告诉我的，病人呢一个比喻，我好说糖尿病有点像个小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在偷偷的偷你的东西，偷你的啥呢？偷你的健康。这句话大家能理解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对吧？你发现不了他的时间，你不知道你的身体被他开始在一步步的受损，等你发现了，你才会发现，哎，我的身体已经受损了。你才知道，你仓库里，我去就好打比喻说，他在你仓库里不停的偷东西，你没去看，发现不了。等你发现了，早发现可能发现，哎，你丢了10块钱；晚发现可能，哎，你已经丢了100块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症状和我们是不是诊断糖尿病，通过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大家应该明确了，这两个不是一个对等的。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没有糖尿病，有了症状也不代表你就是糖尿病。但是，一旦你有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往往你是糖尿病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一定建议大家要去就诊，我们来提前干预它。好，主持人。
1: 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症状啊。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做的这个检查，包括餐前的血糖，包括糖化的这个指标，也包括餐后的血糖。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啊，更多的朋友关注自己的血糖，可能仅仅就是体检的时候查一个空腹血糖，大家会觉得，哎，这个空腹血糖，如果说这个正常值在参考范围之内，是不是就代表表着血糖没问题，不是糖尿病患者呢？
0: 这又是一个，哎，主持人问的问题都非常好。这是一个我们临床中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大家的误区之一。甚至我们有好多我们自己的糖友、老糖友啊、老患者，他自己都没有 还都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件事情，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这边的区别是什么呢？整个来说，我们多说一点吧。我们糖尿病为什么大家会得糖尿病？其实呀，简单说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我们正常人为什么不得呢？是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胰岛素呀，它的量是够用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每正常人身体里分泌的胰岛素够我们每天来降糖吃这件事情够做的，而我们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呀不够了，对吧？不够来降血糖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高了啊。我们空腹血糖呢是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少一点的啊。我们胰岛素分泌是有一个规律的，什么规律呢？空腹。这个血糖呢是什么？空腹大家能懂，就是我们早上没吃饭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肚子里没有食物，对吧？所以食物消化了之后变成血糖。那这个时间你的血糖身体里的血糖是不是低一点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吧。那这个时间我们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不是相对要少一点？然后呢，等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消化吸收之后，我们体内的血糖是不是要向上面升呀？因为我们吃饭了呀，饭消化吸收变成血糖，是不是血糖开始向上面升了，对吧？升了之后，那么我们想要降怎么来办呢？是不是需要的胰岛素量就会多了，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餐后2个小时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我们空腹胰岛素量的5到10倍了。啊，你看你这一倍数，你听好多吧？我们需要的量就更多，大量的比跟你空腹相比。那这个时间，你看，如果我们胰岛功能受伤了之后，分泌的少了，可能我们还没有少那么多，对吧？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胰岛素啊，要分泌50%以内，你的血糖其实都够的啊。一旦小于50%之后，比如说只有49了，那这个时间就缺1%的胰岛素，那这时间你的血糖就不能完全达标了，你就高了，这时间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空腹血，你看空腹血糖的时间需要的胰岛素量少，而我们刚得的糖尿病人，或者说没有糖尿病人，我们需要的少，需要的胰岛素少，但是我们胰岛功能并没有那么差，所以说我们自己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呢够用的，对吧？够用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它能把你的空腹血糖压得正常，所以说表现的出来是什么呢？你的空腹血糖，对吧？是正常的，但你看这中间分两块呀，一方面你是正常人，你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是正常的。第二方面，你是糖尿病病人，但是比较轻，你分泌的空腹胰岛素，这个空腹的时间分泌的胰岛素仍然是够压住你空腹的血糖的，所以你的空腹血糖也不高。你看，所以说你看这我说这两类人群，就告诉大家，空腹血糖正常就不能判断你是不是糖尿病了吧，对吧？我们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我们餐后血糖需要的胰岛素是空腹的5到10倍了，你看。对吧？那这个时间需要这么多，我们正常人呢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够的，你的餐后血糖就不高。所以你看你是正常人吗？所以你不是糖尿病。但是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旦需要你分泌5到10倍大量的胰岛素的之后，你看你现在只有49%的，你还缺1%呀，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压不住了，对吧？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会高了。正常人不高，但是糖尿病患者一般先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对吧？是这个。特点，所以说，返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只关注空腹血糖肯定是不对的了吧？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了，仅仅空腹血糖是不对的，特别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比空腹血糖更重要，它更能反映我们胰岛功能缺陷的一个程度。特别餐后血糖，它分泌的胰岛素不够的缺口比较大的情况下，餐后血糖会非常高。那这么时间血糖一高一低，波动有非常大的情况下，那么糖尿病患者的他的并发症，因为我们治疗糖尿病其实啊，就是糖尿病会引起好多的并发症，通俗话说就是血糖高了之后，它会损伤好多组织和器官，引起好多问题。那么它的波动越大，它对于我们的并发症的损害就是越重的，它比你一直高和一直低损害都重。所以我们控糖中间最怕的一类患者。或者说这一类患者血糖波动非常大的这一类患者，他的糖尿病的进展，他的并发症的进展会更快，他的损害会更重，他会花钱更多，受罪更厉害。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空腹血糖不能仅仅看空腹血糖，它是重要指标，但是只是之一。我们的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大家以后不要在这方面再有进入这个误区了。
1: 好，我们上述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

0: 换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此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网络直播的平台来同样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立新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您啊！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同样还可以通过6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关于血糖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魏主任啊。魏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对于糖尿病来说，应该说目前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似乎这个人群也越来越广泛，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您能不能在系统的跟我们说一说，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关注糖尿病呢？
2: 好的，其实呢，糖尿病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大家可以看我们15的这个规划中间呢，已经是对我们慢病的这一块，国家也在重视这一期，要求我们医疗系统在做慢病管理这个事情。其实站在国家的角度啊，这是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慢病越来越多，当然了，是以可以说是以我们糖尿病为代表的慢病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糖病发病率呢，18岁以上的人口都有12.4%了，这是全国总人口啊，所以说这个基数非常大的。基本上我们糖病都将近1到2亿了，大家想一下，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可能10个人中间就一个是糖尿病患者，你看你有100个亲戚朋友，可能就有10个糖尿病，这是一个糖尿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毕竟是一种病啊，并且它又是一种基础疾病。那糖尿病它的损害呢又更重，那我们知道它的危害这么重，那么我们怎么来重视，或者说什么情况要注意这一块事情呢？特别我在基层呢，有好多老百姓呢说话比较通俗，他好说什么呢，我祖上几代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得糖尿病？你不是说糖尿病只有遗传因素吗？我的祖辈父辈他们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会得呢？你看，这就是其中一个误区之一。什么呢？我们糖尿病啊，不仅仅只有遗传因素这一点。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说你有遗传因素之后你才容易得，实际容易得糖尿病现在有哪些呢？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第一个实际第一个是什么呢？肥胖。肥胖目前反而是我们糖尿病的第一位，容易得的第一位。你看那些胖子体重超标的，当然了，关于肥胖的问题目前也是国家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慢病。肥胖目前早都已经是一种病了，叫肥胖病，国家也非常重视。今年呢，又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也就俗称的减重年，也是我们体重管理年。肥胖之后它会带来好多问题，所以说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会诱发和导致糖尿病，所以肥胖应该是第一位的，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第一位的。第二方面，我们遗传因素，这是一个因素啊，这就咱俗称的，哎，我家里有没有这个直系因素，有没有糖尿病，所以我容不容易得嘛？哎，这是一个因素需要注意的。第三个呢，跟什么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否规律啦，熬夜啦，喝酒啦，吸烟啦，工作压力大啦，就生活方式方面啊，一些不太合理的生活方式是其中这些因素啊，是这些因素。其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这些特殊的糖尿病啦，和特殊类型的一些青少年得了，那一些都是一些遗传因素了，就特殊类型这一些。整体来说，影响我们糖病是否容易得，第一位大家是要重视的是体重，第二个遗传因素，第三个生活方式啊，这几个占的是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可控的啊。第二个不可控，遗传嘛，咱们不可控了，但是肥胖呢，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提倡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呢，这个词儿说得非常好，叫健康，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做起来的确非常难啊，但是大家尽量奔着这个美好的目标去，你做多一分就减少少一分得糖尿病的。

0: 一个风险啊，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就是说其实遗传只是说增加它的发病的风险，但并不是说有遗传因素就一定会得糖尿病，
0: 对，
1: 反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包括这种肥胖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更加容易会引发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的发生。
0: 对，相对来说前面这些不利的因素呢，你可能诱发你糖尿病的几率，我个人感觉啊，比你遗传因素呢还高，所以说大家即使有家族史，第一个你一定不要怕，你不要终日的惶惶而不安，不行，我有家族史，我下一步是糖尿病患者了，我天天好害怕，没必要，可能没有病还把你心情搞坏了呢，对吧？这也不好。第二个就是啥呢，你得了即使有家族史，你什么正确对待这件事情，反而观察实际观察中间有家族史的得糖病的反而并不是多高，反而是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和肥胖这类人群，他的发病率反而比他高得多得多，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这种害怕这块事情。当然了，你有生活方式不好的时间要赶紧去干预，是这样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糖尿病已经6年了，说最近觉得夜里出现手脚发麻，脚趾头有刺痛感，皮肤还发痒，夜里睡不好，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吗？应该怎么来处理？
0: 好的，这位听友问题很好，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其实这就是刚才我话说到一半，咱刚才只说了糖尿病会有好多并发症，对于这个病人基本上可以判断应该八九不离十，这个病人应该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其中最常见的之一，周围神经受损了，糖尿病损害其中有一项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受损，而我们周围神经它是全身神经其中一部分，神经受损之后它就会表现一些感觉的一些症状，我们常见的有针刺感，针刺感知道什么意思吗？针扎的那种感觉呀，然后蚁形感，蚂蚁的蚁，哎，感觉全身好像在蚂蚁在那爬啊，然后刀割样的感觉叫刀割感，对，跟刀割的那种感觉，还有什么火烧感，跟火烧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火烧的感觉，还有人就是一个麻木感，还有的痛性的神经病变，他就感觉痛，痛的甚至厉害的都痛的你受不了，不吃止痛药都受不了。这其实这些症状全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之一，它的临床比较常见的感觉。这位病友说的，你看这些症状非常贴合我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之一。但是有一点，这个糖尿病说他的糖尿病史他发现是6年，你看我用的词应该是这个糖友发现6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从刚开始得糖尿病就发现，从你发现到你得糖尿病周围神经变，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病人应该10年开外才会出现这种症状，而这个患者现在提供的是病史发现6年。什么意思呢？刚才咱说了糖尿病是非常隐匿的，跟小偷一样，你没发现，
1: 有可能前面没发现，
0: 对，所以说你看，虽然他在发现6年，有可能这位糖友的病史有可能10年超上了，如果他查胰岛功能，查这些我们有些手段可以这个粗略的估算，有可能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是大概率的10年超上了，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症状出现的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当然了，出现神经病变你不要害怕，这个症状其实说实话对你的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你看你好多不舒服的感觉吗，可能会影响你生活，
1: 是
0: 影响你心情，对吧？它会影响你这情况，怎么办呢？去找你当地的专业的内分泌医生，对于这方面目前研究的也还是比较透彻的，我们有好多的药物可以干预，能够缓解和减轻这些症状，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控制效果。你长期规律的听专科医生的建议，给你全部这个摸完底儿，我就说全面的一个评估之后，给你相应的治疗方案，这个症状绝大多数病人都可以缓解的很好。所以这个你不要担心的，这位病友。
1: 就是还是去内分泌科再去就诊一次，把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跟医生说清楚，医生可能会调整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物来缓解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0: 对的，
1: 这是针对于这位朋友来说的。就像刚才魏主任说的啊，其实我们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手诊并不是因为血糖高手诊去发现了是糖尿病，而是比如说做其他的检查发现出现了一些问题，做其他检查，然后一查血糖出。

0: 现了这种血糖升高的这个情况，确诊糖尿病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患者。所以说糖尿病本身，我们常说有一句话说糖尿病血糖高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以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危害。那除了刚才这位朋友是属于这种周围神经病变，还有包括比如说血管的这个影响，包括有的对这个眼睛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血糖高而引发的。我之前听到的一句话就说，等于说就是这个血管是泡在这个糖水里面，所以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说想要稳住血糖的话不管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还是说对于我们已经确诊是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其实除了一方面我们科学的对待它，去进行相应的规范的治疗之外，日常的饮食生活方式，刚才您也说生活方式很重要。
1: 对的。
0: 那在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一个糖病患者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对于糖病的患者，他的管理中间，我们的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健康教育中间，就会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这又是，它是和我们健康教育通等的一个地位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你看，我们糖病它是跟我们吃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的吃会贯穿我们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吧，贯穿我们全过程，所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来吃呢？基本上几句话吧，我感觉可以总结的。第一句话，我一般喜欢告诉我的患者叫按时定量吃饭。你看，按时定量，是不是非常规律的意思？按时和定量。第二方面呢，现在大家一般营养过剩比较多，所以一般糖友患者需要呢，就少盐少油。一般我们北方人盐吃的比较多，油吃的也蛮大的。所以叫少盐少油，这两方面要注意一些其他呢要适，第三点呢要适度的活动。具体如何的适度活动呢？它有好多的一些标准规范。一般呢，你结合自己的身体结合你的各方面的关节的情况啦、年龄的情况、性功能的情况，你适合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如你在做到，就是说也运动了，但是也没那么劳累，你也能感觉到这个运动你能撑得下来，或者说不感觉那么疲倦，这个可能就是结合你每个人具体的适合你的一个运动。所以说你看，要求说白了一个规律一个规律。第二个呢，你还要加上运动，也就是咱是老话所说的一句话说的叫什么少吃多动，对吧？闭上嘴然后迈开腿对吧，少吃多动，基本上你就这样做，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糖友患者，你还是需要到我们专科医生，我们会结合你的所有的情况，你的健康情况、家庭情况、你的身体情况，来制定最适合你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运动方案。刚才说的是方向问题，并且我们专科医生一定能给你制定适合你的方案，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0: 那包括像现在也是在往秋季过渡嘛，这样的一个时节，那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其实秋季也有一些当季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红薯啊、板栗啊、南瓜啊，包括这个秋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话，那这些食物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友好吗？
1: 好的，我们秋季这些食物呢，你看秋季丰收的这个季节嘛，然后咱们大量的这些瓜果什么全都上市了，也是一年四季中间我们可以获得水果最多的时间，对吧？对于我们糖病人要关心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你水果中间，你的水果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如果你的含糖量高，升糖指数比较高，那这个水果可能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糖友患者。我们喜欢这种含糖量低升糖指数低的这类水果适合我们糖病患者用。咱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咱现在比较多的这些番薯这一类的，它的东西呢，第一个，这个东西它含糖量是蛮高的，第二个呢，它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利。我们糖友患者其实特别时间偏长一点的糖友患者，一方面长期的药物把胃给搞坏了，第二方面呢，糖病并发症其中就有一项会引起我们胃肠的神经病变，也会影响你的消化。所以老糖友一般没几个有好胃的，我都说这个时间你是像红薯这一块，他可能老糖友都有经验，吃多一点就会腹胀饱胀泛酸。所以你看，第一，这类东西它本身升糖就比较高，第二嘛影响消化， 包括咱刚才说的板栗，你看刚才在节目中间开始也说了，大家要正确的吃板栗。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呢，你更要再精确一点怎么来吃板栗，对吧？毕竟它的这些淀粉含量比较高，有点像呢，它就可以完全可以代替我们主食的。当然了，我不是让你只吃板栗不吃主食，就是说你吃一定量的板栗之后，你主食的量一定要减。咱刚才说了按时定量嘛，这才能保证你定量嘛，对吧？还有我们南瓜，南瓜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疯传的一个事儿，叫吃南瓜能够治疗糖尿病。这个中间后来也大概好多人都听说过，对吧？对，后来辟谣了。这个南瓜中间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它是对我们胰腺是有一定好处啊。但是这个好处呢，只是讲有好处，对吧？但是整个来说，特别现在南瓜，大家一般选到菜市场买的南瓜，什么贝贝南瓜啦，特别贝贝南瓜这一类的，价格贵便宜不说，它的含糖量更高，它口感好呀，又软糯。又软糯，含糖量又更高，所以吃起来好吃呀，也香甜，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但是它带来的事情不就来了吗？餐后血糖容易高，消化吸收快，你的血糖会高峰会非常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对吧？像秋梨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水果。秋天呢是孕照，大家都知道，这个梨子加上这个冰糖啦，加上这些百合了，可以孕肺止咳。哎，咱有这一个生活小妙招吧？咳了，我们特别秋天我们孕孕肺，
0: 是
1: 从这个角度说，梨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水果。它的含糖量虽然你吃的也有点甜，但它是有点甘甜，不是那种非常甜。水果中间特别现在葡萄，现在我们葡萄你看很少能碰见什么呢，我们不说野生的了，就是自己家里种，不是大棚里面种的，现在葡萄都是那些葡萄种植户，他都选的品种含糖量都非常非常高，
0: 为了这个口感更好吃，
1: 它的确是好吃啊。对，你看，这个话题就说出是到什么呢？我们八零后有时间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吃不到小时间的味道了。小时间家里房前屋后种的葡萄那个味儿，和我们现在在街上买的什么巨峰啦、那些什么珍珠什么东西，这些葡萄味儿不一样，好甜，但就没有以前我们吃那个味道。说什么呢？现在葡萄的含糖量更高，全部是人工培育。然后选植出来的含糖量更高，所以葡萄含糖量更高，更不要吃。而梨子呢是甘甜，它这边糖也含，但相对来说，像梨子、苹果，像梨子来说，它的含糖量、升糖指数都还是比较低的，大家可以吃的。当然了，一听说，哎，魏总，你说我可以吃，我回家哗买个10块钱的，买个十几个，每天咔咔咔，
0: 还要控制量
1: 啊。对了，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叫有句广告词叫说什么，某种酒再好你还不要贪杯哦，一个道理。梨子可以吃，但是一样控制量，一天一般一个梨子够了。对，特别对我们糖友，正常人两三个是可以的，我们糖友吃一个。
0: 等于说对于这个饮食方面咱们要注意选择。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现在因为可能培育的品种也比较多，可能相较于以前传统的品种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一下食物它本身的特性，选择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
1: 的
0: 这样的一些饮食，才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稳住血糖。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魏主任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所收获和帮助，那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
3: 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0: 雨润万物新。
1: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2: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3: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1: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0: 奶奶，我扶你起来。
4: 小朋友，谢谢你啊。
3: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5: 喂，爸爸。
6: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7: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5: 喂，老公。
6: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8: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9: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8: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村转。北京时间22:00。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1: 1、2、3。
0: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那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诱惑嘛。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碰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个。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

0: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1: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鲫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鲫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在那边，
4: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0: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2: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3: 快点快点，到点了。
2: 忙应酬，忙购物。
4: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2: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5: 哎，好累啊！哎，
6: 我也很累。
2: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太玩儿子！耶！
7: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4: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5: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徐立。

0: 李平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1: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0: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1: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0: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我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子，你还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哎，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
2: 哎，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

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土的，我们能看到土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0: 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2: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 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6: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7: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8: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9: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0: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1: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2: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4: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3: 北京时间5点整。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1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跟随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秋风栗香被称作肾之果的板栗，这样吃更养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血糖方面的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这秋风一吹啊，大街小巷呢，总是能够闻到糖炒栗子香甜的味道啊，热乎乎的一袋捧在手里，很多的朋友呢也特别的爱吃。小小的板栗呢，可不仅仅只是解馋的零食，其实它在中医当中啊，也是养生好物。古时候呢，又被叫做肾之果，也有着干果之王的称呼。那么板栗到底有哪些好处？怎么吃更养生呢？咱们也是今天一次性讲明白啊，很多人好奇啊，为啥板栗叫做肾之果呢？中医认为啊，板栗性温，味道甘甜，归脾胃肾三条经络，能够养胃健脾、补肾强筋，还能够活血止血，像脾胃虚寒引起的长期的腹泻、肾虚所带来的腰膝酸软、小便次数多，还有跌打肿痛，都是很适合适量的吃板栗来进行调理的。吃法不同，作用也不同。把板栗做熟了吃，偏向补益气血、养胃补肾；而生吃板栗呢，可以舒筋活络，缓解腰腿酸痛，就连板栗外壳也是锋利壳，有着清热散结、化痰止血的作用。那么从现代营养的角度来说啊，板栗的益处呢也不少，富含钾元素。钾是可以帮助扩张血管、减轻血管的阻力，对稳定血压、养护心脏有帮助。含有的维生素 B2 也是核黄素，能够帮助修复身体黏膜，维护口腔、肠道黏膜和皮肤健康。对于秋天高发的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起皮，都有着一定的预防和改善的作用。同时呢，板栗的膳食纤维啊也是比较丰富的，每100克的新鲜板栗有1.7克的膳食纤维，也是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挑选板栗呢，也是有小窍门的，南北板栗差别不小。那想要用食补来养生呢，咱们优先选北方栗。北方栗呢，个头小，外皮油亮，糖分高，口感粉糯香浓。那南方板栗呢，个头更大，水分和淀粉的含量更高，口感呢偏硬偏脆。知道了板栗的好处哈，那怎么吃才能够在秋天更好的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呢？蒸熟了吃，煮熟了吃，抗性淀粉转化之后呢，能够更好的吸收，主打健脾养胃，那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寒、体质虚弱的老年朋友，煮粥、炖肉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板栗啊搭配肉类呢，可以说营养更均衡。板栗的淀粉多，但是蛋白质和脂肪不足，所以搭配肉类刚好能够互补。那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来挑选，鸡肉性质偏温，适合体质怕冷的人；鸭肉偏凉，适合阴虚燥热的朋友；而猪肉呢，性质平和，大多数的人群都能吃，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分别搭配不同类型的肉类。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食疗方啊，脾胃虚弱的朋友啊，推荐板栗煮粥更好消化。还有呢，一款叫板栗腐枣粥，50克的板栗肉，12克的茯苓，再加上10枚大枣，50克的大米，用少许的白糖或者是盐用来调味。那做法呢，就是先将茯苓研磨成细粉，大枣去枣核，大米洗干净以后煮开，放入大枣、茯苓、板栗，然后小火熬到粥软烂，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这款粥呢是能够补肾健脾、燥湿，适合脾肾亏虚，经常脚踝浮肿、胃口差、肚子胀、浑身乏力、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还有大便溏稀、小便频繁的这部分的人群。当然，我们说板栗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吃起来呢，也是要控制这个分量啊，因为板栗的碳水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吃了板栗之后呢，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呢，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减少，防止碳水摄入过多而引发热量超标。同时呢，还有这么几类的人群，也请您要格外的留意。首先就是肠胃消化不好的朋友，要少吃。板栗的淀粉含量高，不容易消化，所以平常经常有腹胀、胃动力差的朋友呢，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 第二呢，就是血糖异常的人群也是要严格的控制量，因为板栗的升糖效应啊也比较明显，血糖控制不稳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也是要少吃，以避免血糖的波动。第三呢，就是体内湿热正在上火的人群也是不适合大量的吃板栗的，不然呢也是容易加重内热的情况。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可以说现在呢也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啊，气温变化呢也比较大，那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血糖也是更加容易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今天呢咱们就围绕换季控糖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了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稳住血糖，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魏主任。魏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魏主任，我们说现在也正值这个季节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像每次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本身就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朋友，这个血糖啊就更加容易出现波动的情况，糖尿病的发病率和复发率是不是也都有明显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3: 这个问题是的。对于说，我虽然是来自基层的县级嘛，基层医院，但是呢，这个问题同样呢，是我们基层糖病患者一样出现的问题。这个我们影响血糖的因素呢，是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多的。这种节气的变化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你像我们咱中国是地大物博，南北呢差异又非常大，所以你看，在不同的区域中呢，它的糖尿病本身就有自己区域的特点。对于我们处于一个晚中平原啊，我们这个地区它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区域特点，同时呢也有气候特点。像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一个秋季，在中医说我们是春天是生长的啊，春天是生长的，秋季呢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气温从这个说它是一个偏燥的、干燥的一些的。那这个情况呢，你看它的带来血糖的影响什么呢？燥的情况啊，它的水分，咱俗称的理解的水分就可能比较少一点。咱都知道秋天要吃点梨子，哎，运运肺、运运燥，对吧？啊，你像夏天火比较旺，但是呢，夏天火旺的同时呢，它的水气比较多，所以湿气也重。而秋天呢，湿气没了，我们用西医讲说呢，就是我们的空气湿度比较少，对吧？所以叫温燥。所以秋天我们要吃一些温燥的一些东西。这个时间呢，带来血糖的影响呢，因为什么呢？这个气候变化之后啊，血糖会忽高忽低的变动厉害，再加上早晚呢，秋天呢早晚的温度变化又大，我们的血糖又随着我们的温度的改变呢，也会有相对来说更剧烈一点的变化。以前有好多老糖友嘛，在其他的季节的控制还好，但是一换季之后呢，哎，可能控制的呢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也就是季节影响的一个因素。这还有一部分是以前可能没有发这个糖尿病啊，但是这个季节来之后，因为血糖影响体内的内环境改变之后呢，他的糖尿病哎现在发出来了。所以说季节改变之后的确是有可能会影响啊我们的一个血糖控制，第二个的它的发病率呢也会是上升。那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也不要焦虑。 我们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养生，这现在的

0: 边还有一个民俗叫贴秋膘，那对于咱们这个血糖不稳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贴秋膘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话，是不是也会给血糖带来一些影响呢？
1: 好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般呢来说呢，我们贴秋膘这个事情，你可以看一下，大多是在我们北方，特别东这个北京地区，一直都比较流传贴秋膘这个事情。像南方可能少一点，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观念啊。我们北方的贴秋膘，贴秋膘是啥呢？不同地方它有它自己的不同的生活饮食和习惯。一般北方贴秋膘，基本上就是说，你看大家听这个意思，秋膘。秋天的这个肥膘嘛，不一定是肥膘啊，就是说意思我理解呢，就是多储存一下，补充一下这个营养嘛。所以说这贴秋膘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干嘛呢？多补充一些营养，一般以荤的为主。你像北方喜欢包饺子，猪肉的饺子、羊肉的饺子啊，这叫贴秋膘。那这个时间，你看我们摄入的营养和热量呢，贴秋膘的时间应该会比我们平时的时间可能热量摄入更多一点。那么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控制热量，控制热量。那你现在贴秋膘的时间，是不是你热量摄入的比以前多了呀？那这个情况下，你热量摄入多了，你以前能控制住的血糖，是不是有可能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呢？一方面你的摄入热量多了，第二方面如果你的药没有跟上，你看咱糖有控血糖的时间，我们摄入的热量和我们用的药量，两者啊是一个平衡的关系，谁多谁少都不行。你热量多，那血糖就高；热量少呢，那你血糖就低，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秋天贴秋膘这个事情，那么是否呢就有可能会带来，我们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我们的血糖容易波动更大了，然后呢比以前更高一点。以前你用的药刚刚好把你的血糖控得非常达标，但是贴秋膘这一段时间，可能呢你血糖呢就不达标了，是吧？有可能比较高了。那是这个时间该如何来应对呢？一方面，如果作为非常老的老糖友，我们都教的比较多的，他也了解的知识比较多，自己会做的，他知道贴秋膘的时间，我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药量，但这个要求比较高。大多数糖友可能没有这一个，还没有这么高深的医学知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呀，去找你的主治医师，去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我们来教你该挑，你在贴秋膘的时间，我们如何来给你调整药量？这个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基本上刚才也说了，方向就是说可能我们会在你原有的降糖的药的基础上给你增加一些量，当然了，这只是方向。具体的每个人呢，因为每个人你都是唯一的，也是独立的唯一的一个你，你的治疗方案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专业医师会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你的疾病情况啦、家庭条件情况啦等等，综合所有的问题来给你解决的问题，告诉你你的药量该如何来调，如何来换，让你保证在贴秋膘的同时，还能保证你血糖的平稳。咱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获益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能解决的，大家不要担心。贴秋膘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传统习俗，当然了，我们这个习俗流传下来，它跟我们的趋势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北方人贴秋膘，为什么要贴秋膘？刚才也说了，对吧？我们进入秋天了，人呢每天需要的热量可能比以前多了，它就是给我们提前补充一下，进入秋冬季，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预演，对吧？提前给你增加一些热量，叫你有这个相应充足的热量来度过我们的秋天和冬天。所以说，这个习俗大家是可以保留的，也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可以更合理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专业生完全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指导，大家可以放心的贴秋膘。啊，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具体怎么贴，其实还是很有讲究和
1: 对的，
0: 门道的哈。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每次说到糖尿病，说到血糖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朋友啊，会认为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导致的。今天我们也是向魏主任求证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高血糖和糖尿病呢？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估计不仅仅是我们基层医生碰到，应该全国的内分泌医生， 都会碰到。我们老百姓

0: 用在糖尿病这方面的误区，这是其中之一，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点说三遍常见的误区之一，就是说我们血糖这个问题啊，这个血糖高了，我是不是糖尿病呢？这个是这个问题。哎，你看我经常就临床碰到我有一些，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病人，他告诉我来的时间找我就诊的时间，说，哎，我就血糖高了2、3年，我不是糖尿病啊，我今天来找你看，就是说我就是血糖高了，我有点担心，找你看看什么情况。你看，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也是一个方向的问题。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这个名词大家也知道，糖尿病嘛，它的有糖啊，有尿，为什么这个名词来？这解释的又比较长，估计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古人发现，就是尿里边有糖了嘛，甜了嘛，所以起的这个名字叫糖尿病嘛，啊，对吧？只要我们血糖高，从现代科学证明，只要血糖高，你就是糖尿病。当然了，前提条件，只要你血糖高达到了我们糖尿病诊断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所以说，具体这个问题，你血糖高和是不是糖尿病，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冲突的一个问题。你血糖高，只要达到标准，它就是糖尿病。这两个观念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所以说在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你发现血糖高的时间，你不要再纠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或者纠结自己要不要干预和处理这件事情。一般咱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去做体检。当然了，我们供职人员或者说上班的这些，一般单位和各个工厂给的都有每年一次体检，咱不说了，这是非常好的。现在好多老百姓在没有这些公共的体检，自己也会做体检。经常在体检报告中间，你要注意一点，里面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体检报告中间的葡萄糖那一项。一般咱们体检的时间全都是空腹抽血，对吧？是空腹抽血。空腹抽血的情况下，它出来一个数值叫什么呢？叫葡萄糖。这个葡萄糖可能就是大家普通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血糖，其实它也就是血糖，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点经常在我们一张那么多的这体检报告中间，非常多的项，它不起眼，它只剩就那一点，就那一条，就一个小箭头，可能你不重视，甚至或者说，其实我理解的，特别在基层，大多数你的最后给你读体检报告的人，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内分泌医生，他自己都不懂那么多，非常专业，他也都不重视，他就更没办法提供你，告诉你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带来一个问题，有时候体检出来了，如果你回家翻一下你既往的体检报告，你有可能会发现，当然我不希望你的体检报告出现你的葡萄糖这项高，你会发一下。它的正常值一般是6.1，有可能你的已经超过6.1了。一旦超了，建议大家赶紧去找专科医生看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空腹血糖一旦超过6.1，基本上可以说绝大多数，你即使不是糖尿病，也在糖尿病前期可能性非常高了，或者说是空腹糖耐量受损期所以这个时间你一定建议你一定要去，即使你没到糖尿病。你也是用俗话说叫半只脚跨进糖尿病的门了，你很快，一般情况下不会撑个几年，很快你就会进入到糖友的行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呢，你要注意，所以说你的血糖高，就咱俗称的你体检报告中那个葡萄糖，它其实就是糖尿病最核心的一点。一般情况下，超过6.1以上，高度怀疑7.0以上，基本上就诊断了。所以说这个时间你一定要重视，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也是基础病。目前已经是在咱中国来说，它是所有慢性病中间人数最多的一个了，已经是第一位了。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让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前的干预，一定要提前的干预，减缓这个病对身体的危害。这个病危害全在厉害的时间全在后边，你早干预，你就会早获益。早获益，你晚干预，当然了，你晚获益，对吧？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去看。如果体检报告发现血糖高，你一定要去看，一定到专业医生看，我们会指导你，给你判断到底是不是到糖尿病或者到是糖尿病前期什么样的，告诉你一个专业的东西，然后再教你进一步的该如何来解决或者改善这些问题。所以说，血糖高和糖尿病不冲突，它是辩证统一的。你一旦碰见去，发现血糖高，一定要重视，找专业医生，让我们来帮你专业的诊断一下，一定不要忽视，它是一个长期的基础病，早干预，早获益。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

0: 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好，魏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他老伴儿今年60岁，说最近体检检查的这个几项指标是这样的：糖化血红蛋白6.8，空腹血糖6.4，餐后2小时也查了是9.2。他想问一下，这个数值代表什么？算糖尿病吗？
1: 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前期，没有完全达到2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第一个，目前年龄已经大了60岁以上了，应该大概率，这个病人要不几年，可能也就1、2年、2、3年。当然，这个话说的不太对啊，我希望你撑的时间越长越好，可能就会达到了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虽然这个病人目前结合糖化和他2次血糖来说，没有做我们的糖筛，还是高度考虑糖病一个前期啊，前期一个糖尿病，这个病人一定要注意，要开始控糖，热量的摄入要减少，尽量延缓。我们另外一只脚跨进我们糖尿病门这个事情来，哎，又多了一个慢性病。
0: 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注意，其实还是来得及的，
1: 还
0: 还
1: 可
0: 是
1: 以，
0: 有可能逆转的，是吗？
1: 逆转可能性目前非常小。
0: 很小
1: 很
0: 啊，
1: 小。目前的医学对于糖尿病一
0: 但
1: 旦
0: 是可以控制
1: 可以控制，延
0: 啊，
1: 缓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不控制，可能1年、2年我们到糖尿病了，但是控制可能2年、4年、5年，哎，这就是我们的获益，这就是我们的获益
0: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么来说的话，如果说血糖出了问题的话，咱们的身体会给我们，比如说某些信号提醒大家吗？
1: 这方面是有的，这就牵涉到我们另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误区，也是非常常见的之一，叫什么呢？我没什么感觉，在基层老百姓好说，我能吃能喝，你能干活，我没什么病啊，我好得很，没有什么病，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叫我们糖尿病，实际糖尿病的，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你听一下这个词叫典型，典型什么意思？抓你个典型，就是有代表性嘛。叫三多一少，大家听的可能也比较多。哪三多呢？大家可能也知道非常多，吃得多，对吧？喝得也多，对吧？活动呢，这个体重呢是减少的，小便呢是多的，三多一少，有这个情况。如果有病人真是有这个典型症状了，你一定要去就医，你大概率的可能还真是一个糖尿病了。对于，但是呢，另一个问题说什么？这方面呢，有一个误区就在什么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你看这个说法不成立。那我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糖尿病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医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可以说在医学中间绝对的事情应该说非常非常少。我好打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买彩票，你中买2块钱中个500万，几率非常非常低，你不能说它绝对不能中和绝对中，但是。你说他几率很低，全国那么多人，多少万，对吧？他是有可能有人中的几率的问题。而对于这一块来说，我们糖尿病，你这一块来说，他没有症状，他不代表。你像刚才我们说了，你体检的时间，你看我血糖可能6.1以上了，可能7点几了，那这个时间我没有症状呀。我平时上班很好，我工作也很好，没有任何症状，我吃喝住行和平时没什么区别。那这个时间。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不是的，这个时间你去到医院查的时间可能，甚至说大于7.0以上，我们就诊断是糖尿病，但是你没有症状。那有第二部分人说了，哎，我已经有三多一少了，你看我吃的也多，喝的也少，我还瘦呀，小便多，那我就一定是糖尿病？也不是，我们有些疾病或者说有些你的状态情况下也可能会有这些情况，比如说有些疾病，我们的甲亢症状。它也可能也是甲亢，也是内分泌常见的一个病，它也可能导致类似这些症状，口渴症状呀，那么，但是有这个症状呢，不一定是，但是呢，第三点我要说的什么话呢？一旦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到这个时间，我可以说，基本上你是糖尿病的几率是相对说是非常高的，可能要我个人感觉这个是没有一个快门数据啊，要70%-80%以上你可能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对于一个糖尿病来说，从一个正常人到我们的蜜月期，到最后诊断糖尿病，一直到糖尿病出现并发症，你看我这一会儿说了4个阶段， 对吧？一般情况下，这是我个人分的哈。

0: 没有这么明确分，我感
1: 嗯。
0: 觉可以分四个阶段。等你到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时间，一般都经过前面三个阶段了。大多数情况下，有三多一少的症状的，当然了，一型糖尿病一些特殊糖尿病不算啊，咱说的是二型糖尿病。对于这类人群，一般等到了明显的有三多一少症状的时间，可能大多数你的糖尿病病史，就说你可能已经诊断上糖尿病，但是你不知道，时间可能都已经3年开外了。甚至3到5年了，你看，从这个第三个角度说，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可能是更可怕一点事情，比你体检没有任何症状，体检发现血糖高那么一点，这个时间它已经是时间更长了。所以说，有的时间我告诉我的病人呢一个比喻，我好说糖尿病有点像个小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在偷偷的偷你的东西，偷你的啥呢？偷你的健康。这句话大家能理解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对吧？你发现不了他的时间，你不知道你的身体被他开始在一步步的受损。等你发现了，你才会发现，哎，我的身体已经受损了，你才知道你仓库里，我去最好打比喻说，他在你仓库里不停的偷东西，你没去看发现不了。等你发现了，早发现可能发现，哎，你丢了10块钱，晚发现可能，哎，你已经丢了100块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症状和我们是不是诊断糖尿病。通过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大家应该明确了，这两个不是一个对等的。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没有糖尿病，有了症状也不代表你就是糖尿病。但是，一旦你有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往往你是糖尿病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一定建议大家要去就诊，我们来提前干预它。好，
1: 嗯，
0: 主持人。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症状啊。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做的这个检查包括餐前的血糖，包括糖化的这个指标，也包括餐后的血糖。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啊，更多的朋友关注自己的血糖，可能仅仅就是体检的时候查一个空腹血糖，大家会觉得，哎，这个空腹血糖，如果说这个正常值在参考范围之内，是不是就代表着血糖没问题，不是糖尿病患者呢？
0: 这又是一个，哎，主持人问的问题都非常好。这是一个我们临床中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大家的误区之一。甚至我们有好多我们自己的糖友、老糖友啊、老患者，他自己都没有弄，还都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件事情，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这边的区别是什么呢？整个来说，我们多说一点吧。我们糖尿病为什么大家会得糖尿病？其实呀，简单说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我们正常人为什么不得呢？是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胰岛素呀，它的量是够用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每正常人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够我们每天来降糖吃这件事情够做的。而我们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呀不够了，对吧？不够来降血糖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高了啊。我们空腹血糖呢是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少一点的。啊，我们胰岛素分泌是有一个规律的，什么规律呢？空腹，这个血糖呢是什么？空腹大家能懂，就是我们早上没吃饭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肚子里没有食物，对吧？所以食物消化了之后变成血糖。那这个时间你的血糖身体里的血糖是不是低一点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吧。那这个时间我们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不是相对要少一点？然后呢，等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消化吸收之后，我们体内的血糖是不是要向上面升呀？因为我们吃饭了呀，饭消化吸收变成血糖，是不是血糖开始向上面升了，对吧？升了之后，那么我们想要降怎么来办呢？是不是需要的胰岛素量就会多了，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餐后2个小时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我们空腹胰岛素量的5到10倍了。哦，你看你这一倍数，你一听好多吧？我们需要的量就更多，大量的比跟你空腹相比。那这个时间，你看，如果我们胰岛功能受伤了之后，分泌的少了，可能我们还没有少那么多，对吧？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胰岛素啊，要分泌50%以内，你的血糖其实都够的哦。一旦小于51%，小于50%之后，比如说只有49%了，那这个时间就缺1%的胰岛素，那这时间你的血糖就不能完全达标了，你就高了，这时间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空腹血，你看空腹血糖的时间需要的胰岛素量少，而我们刚得的糖尿病人，或者说没有糖尿病人，我们需要的少，需要的胰岛素少，但是我们胰岛功能并没有那么差，所以说我们自己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呢够用的，

0: 用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它能把你的空腹血糖压到正常，所以是表现的出来是什么呢？你的空腹血糖，对吧？是正常的。但你看，这中间分两块呀、啊，一方面你是正常人，你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是正常的。第二方面，你是糖尿病病人，但是比较轻，你分泌的空腹胰岛素，这个空腹的时间分泌的胰岛素仍然是够压住你空腹的血糖的，所以你的空腹血糖也不高。你看。所以说，你看这，我说这两个两类人群，就告诉大家，空腹血糖正常就不能判断你是不是糖尿病了吧，对吧？我们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我们餐后血糖需要的胰岛素是空腹的5到10倍了，你看，对吧？那这个时间需要这么多，我们正常人呢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够的，你的餐后血糖就不高。所以你看你是正常人吗？所以你不是糖尿病。但是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旦需要你分泌5到10倍大量的胰岛素了之后，你看。你现在只有49%的，你还缺1%呀，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压不住了，对吧？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会高了。正常人不高，但是糖尿病患者一般先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对吧？是这个特点。所以说，返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只关注空腹血糖肯定是不对的了吧？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了，仅仅空腹血糖是不对的，特别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比空腹血糖更重要。它更能反映我们胰岛功能缺陷的一个程度，特别餐后血糖，它分泌的胰岛素不够的缺口比较大的情况下，餐后血糖会非常高。那这么时间血糖一高一低，波动又非常大的情况下，那么糖尿病患者的他的并发症，因为我们治疗糖尿病其实就是糖尿病会引起好多的并发症，通俗话说就是血糖高了之后，它会损伤好多组织和器官，引起好多问题。那么它的波动越大，它对于我们的并发症的损害就是越重的，它比你一直高和一直低损害都重。所以我们控糖中间最怕的一类患者，或者说这一类患者血糖波动非常大的这一类患者，他的糖尿病的进展，他的并发症的进展会更快，他的损害会更重，他会花钱更多，受罪更厉害。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空腹血糖不能仅仅看空腹血糖，它是重要指标，但是只是之一。我们的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大家以后不要在这方面再有进入这个误区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此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网络直播的平台来同样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利辛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您啊！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同样还可以通过6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关于血糖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魏主任啊。魏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对于糖尿病来说，应该说目前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似乎这个人群也越来越广泛，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您能不能再系统的跟我们说一说，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关注糖尿病呢？
0: 好的，其实呢，糖尿病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大家可以看我们15的这个规划，中间呢已经是对我们慢病的这一块国家也在重视这一期。

0: 要求我们医疗系统在做慢病管理这个事情，其实站在国家的角度啊，这是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慢病越来越多，当然了，是以可以说是以我们糖尿病为代表的慢病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糖病发病率呢，18岁以上的人口都有12.4%了，这是全国总人口啊，所以说这个基数非常大的，基本上我们糖病都将近1到2亿了。大家想一下，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可能10个人中间就一个是糖尿病患者。你看，你有100个亲戚朋友，可能就有10个糖尿病。这是一个糖尿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毕竟是一种病啊，并且它又是一种基础疾病。那糖尿病它的损害呢，又更重。那我们知道它的危害这么重，那么我们怎么来重视，或者说什么情况要注意这一块事情呢？特别我在基层呢，有好多老百姓呢，说话比较通俗，他好说什么呢？我祖上几代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得糖尿病？你不是说糖尿病只有遗传因素吗？我的祖辈、父辈，他们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会得呢？你看，这就是其中一个误区之一。什么呢？我们糖尿病啊，不仅仅只有遗传因素这一点。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说你有遗传因素之后你才容易得，实际容易得糖尿病现在有哪些呢？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第一个是实际第一个是什么呢？肥胖，肥胖目前反而是我们糖尿病的第一位，容易得的第一位。你看那些胖子体重超标的，当然了，关于肥胖的问题，目前也是国家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慢病。肥胖目前已经早都已经是一种病了，叫肥胖病，国家也非常重视。今年呢，又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也就俗称的减重年，也是我们体重管理年。肥胖之后它会带来好多问题，所以说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会诱发和导致糖尿病，所以肥胖应该是第一位的，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第一位的。第二方面，我们遗传因素，这是一个因素啊，这就咱俗称的，哎，我家里有没有这个直系因素，有没有糖尿病，所以我容不容易得嘛？哎，这是一个因素需要注意的。第三个呢，跟什么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否规律啦，熬夜啦，喝酒啦，吸烟啦，工作压力大啦，就生活方式方面，一些不太合理的生活方式是其中这些因素啊，是这些因素。其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这些特殊的糖尿病啦，和特殊类型的一些青少年得了，那些都是一些遗传因素了，就特殊类型这一些。整体来说，影响我们糖病是否容易得，第一位大家是要重视的是体重，第二个遗传因素，第三个生活方式，这几个占的是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可控的。第二个不可控，遗传嘛，咱们不可控了，但是肥胖呢，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提倡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呢，这个词儿说得非常好，叫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做起来的确非常难啊，但是大家尽量奔着这个美好的目标去，你做多一分就减少一分得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啊，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就是说，其实遗传只是说增加它的发
0: 啊。
1: 病的风险，但并不是说，哎，有遗传因素就一定会得糖尿病，反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包括这种肥胖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更加容易会引发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的发生
0: 对，相对来说，前面这些不利的因素呢，你可能诱发你糖尿病的几率，我个人感觉啊，比你遗传因素呢还高。所以说，大家即使有家族史，第一个你一定不要怕，你不要终日的惶惶而不安。不行，我有家族史，我下一步是糖尿病患者了，我天天好害怕，没必要。可能没有病，还把你心情搞坏了呢，对吧？这也不好。第二个就是啥呢？你得了，即使有家族史，你什么正确对待这件事情？反而观察实际观察中间有家族史的得糖病的反而并不是多高，反而是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和肥胖这类人群，他的发病率反而比他高得多得多。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这种害怕这块事情。当然了，你有生活方式不好的时间，要赶紧去干预，是这样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糖尿病已经6年了，说最近觉得夜里出现手脚发麻，脚趾头有刺痛感，皮肤还发痒，夜里睡不好，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吗？应该怎么来处理？
0: 好的，这位听友问题很好，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其实这就是刚才我话说到一半， 咱刚才只说了糖尿病会有好多并发症，对于这个病人，基本上可以判断应该八九不离十儿。这个病人应该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其中最常见的之一。周围神经受损了，糖尿病损害其中有一项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受损，而我们周围神经它是全身神经其中一部分，神经受损之后，它就会表现一些感觉的一些症状。我们常见的有针刺感，针刺感知道什么意思吗？针扎的那种感觉呀。然后蚁形感，蚂蚁的蚁，哎，感觉全身好像在蚂蚁在那爬啊。然后这个刀割样的感觉叫刀割感，对，跟刀割的那种感觉。还有什么火烧感，跟火烧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火烧的感觉。还有人就是一个麻木感。还有的痛性的神经病变，他就感觉痛，痛的甚至厉害的都痛的你受不了，哦，不吃止痛药都受不了。这其实这些症状全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之一，它的临床比较常见的感觉。这位病友说的，你看这些症状非常贴合我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之一。但是有一点，这个糖病说他的糖病史他发现是6年，你看我用的词应该是这个糖友发现6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从刚开始得糖尿病就发现，从你发现到你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病人应该10年开外才会出现这种症状，而这个患者现在提供的是病史发现6年，什么意思呢？刚才咱说了，糖尿病是非常隐匿的，跟小偷一样，你没发现。
1: 有可能前面没发现。
0: 哎，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虽然他在发现六年，有可能这位糖友的病史有可能10年超上了。如果他查胰岛功能，查这些，我们有些手段可以，这个粗陋的估算，有可能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是大概率的10年超上了，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症状出现的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当然了，出现神经病变你不要害怕，这个症状其实说实话对你的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你看你好多不舒服的感觉嘛，可能会影响你生活，影响你心情，对吧？它会影响你这情况，怎么办呢？去找你当地的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对于这方面，目前研究的也还是比较透彻的。我们有好多的药物可以干预，能够缓解和减轻这些症状，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控制效果。你长期规律的听专科医生的建议，给你全部这个摸完底儿，我就说全面的一个评估之后，给你相应的治疗方案，这个症状绝大多数病人都可以缓解得很好。哦，所以这个你不要担心的，这位病友
1: 就是还是去内分泌科再去
0: 专
1: 就
0: 科医
1: 诊
0: 生，
1: 一次，把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跟医生说清楚，医生
0: 对
1: 可
0: 的，
1: 能会调整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物
0: 药
1: 来
0: 物治疗
1: 缓
0: 方
1: 解
0: 案，
1: 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0: 对的，
1: 这
0: 对
1: 是
0: 的，
1: 针对于这位朋友来说的，就像刚才魏主任说的其实我们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朋友首诊并不是因为血糖高首诊去发现了是糖尿病，而是比如说做其他的检查，发现出现了一些问题，做其他的检查，然后一查血糖，出现了这种血糖
0: 是
1: 升
0: 的，
1: 高的这个情况，确诊糖尿病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患者。所以说，糖尿病本身，我们常说有一句话说，糖尿病血糖高本身不可怕，
0: 哎，
1: 可
0: 对
1: 怕
0: 的，
1: 的
0: 对的，
1: 就是它带给我们
0: 并
1: 的各
0: 发
1: 种
0: 症，
1: 各样的一些并发症，以及
0: 对
1: 它
0: 的，
1: 对于我们健康的各种各样
0: 危害，
1: 的影响和危害。那除了刚才这位朋友是属于这种周围
0: 周
1: 神
0: 围神
1: 经
0: 经病
1: 病
0: 变，
1: 变，还有包括比如说血管的这个影
0: 对。
1: 响，包括有的对这个眼睛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血糖高而引发的。我之前听到的一句话就说，等于说就是这个血管是泡在这个糖水里面，所以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想要稳住血糖的话不管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还是说对于我们已经确诊是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其实除了一方面我们科学的对待它，去进行相应的规范的治疗之外，日常的饮食、生活方式，刚才您也说生活方式很重要，
0: 对的。
1: 那在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个糖尿病患者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对于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管理中间，我们的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健康教育中间，就会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这又是，它是和我们健康教育通等的一个地位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你看，我们糖尿病它是跟我们吃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的吃会贯穿我们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吧？贯穿我们全过程，所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来吃呢？ 基本上几句话吧，我感觉可以总结的。第一句话，我一般喜欢告诉我的患者叫按时定量吃饭。你看，按时定量是不是非常规律的意思？按时和定量，第一方面呢，现在大家一般营养过剩比较多，所以一般糖友患者需要呢，就少盐少油。一般我们北方人盐吃的比较多，油吃的也蛮大的，所以叫少盐少油，这两方面要注意一些啊。其他呢，第三点呢，要适度的活动。具体如何的适度活动呢？它有好多的一些标准规范。一般呢，你结合自己的身体啊，结合你的各方面的关节的情况啦、年龄的情况、性功能的情况，你适合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你在做到，就是说，也运动了，但是也没那么劳累，你也能感觉到这个运动你能撑得下来，或者说不感觉那么疲倦，这个可能就是结合你每个人具体的适合你的一个运动。所以说，你看，要求说白了一个规律，规律，一个规律。第二个呢，你还要加上运动，也就是咱是老话俗说的一句话说的叫什么？少吃多动，对吧？闭上嘴，然后迈开腿啊，对吧？少吃多动，基本上你就这样做，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糖友患者，你还是需要到我们专科医生，我们会结合你的所有的情况，你的健康情况、家庭情况、你的身体情况，来制定最适合你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运动方案。刚才说的是方向问题，并且我们专科医生一定能给你制定适合你的方案，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啊。
1: 那包括像现在也是在往秋季过渡嘛，这样的一个时节。那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其实秋季也有一些当季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红薯啊、板栗呀、南瓜啊，包括这个秋梨呀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话，那这些食物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友好吗？
0: 好的，我们秋季这些食物呢，你看秋季丰收的这个季节嘛，然后咱们大量的这些瓜果什么全都上市了，也是一年四季中间我们可以获得水果最多的时间，对吧？对于我们糖尿病人要关心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你水果中间，你的水果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如果你的含糖量高，升糖指数比较高，那这个水果可能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糖友患者，我们喜欢这种含糖量低。升糖指数低的这类水果适合我们糖尿病患者用。咱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咱现在比较多的这些番薯这一类的，它的东西呢，第一个，这个东西它含糖量是蛮高的；第二个呢，它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利。我们糖友患者其实特别时间偏长一点的糖友患者，一方面长期的药物把胃给搞坏了，第二方面呢，糖尿病并发症其中就有一项会引起我们胃肠的神经病变，也会影响你的消化。所以老糖友一般没几个有好胃的，我都说这个时间你是像红薯这一块，他可能老糖友都有经验，吃多一点就会腹胀、饱胀、泛酸。所以你看，第一这类东西它本身升糖就比较高，第二嘛影响消化，包括咱刚才说的板栗。你看刚才在节目中间开始中间说了，大家要正确的吃板栗。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呢，你更要再精确一点怎么来吃板栗，对吧？毕竟它的这些淀粉含量比较高，有点像呢，它就可以完全可以代替我们主食的。当然了，我不是让你只吃板栗不吃主食，就是说你吃一定量的板栗之后，你主食的量一定要减。咱刚才说了，要按时定量嘛，这才能保证你定量嘛，对吧？还有我们南瓜，南瓜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疯传的一个事儿，叫吃南瓜能够治疗糖尿病。这个中间后来也大家好多人都听说过，对吧？对，后来辟谣了。这个南瓜中间，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它是对我们胰腺是有一定好处啊。但是这个好处呢，只是讲有好处，对吧？但是整个来说，特别现在南瓜，大家一般选到菜场买的南瓜，什么贝贝南瓜啦，特别贝贝南瓜这一类的，价格贵便宜不说，它的含糖量更高，它口感好呀，又软糯，含糖量又更高，所以吃起来好吃呀，也香甜。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但是它带来的事情不就来了吗？餐后血糖容易高，消化吸收快，你的血糖会高峰会非常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对吧？像秋梨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水果，秋天呢是孕燥，大家都知道，这个梨子加上这个冰糖啦，加上这些百合了，可以孕肺止咳。哎，咱有这一个生活小妙招吧？咳了，我们特别秋天，我们孕孕肺，从这个角度说。梨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水果，它的含糖量虽然你吃的也有点甜，但它是有点甘甜，不是那种非常甜。水果中间，特别现在葡萄，现在我们葡萄你看很少， 能碰见什么呢？我们不说野生的了，就是自己家里种

0: 不是大棚里面种的，现在葡萄都是那些葡萄种植户，他都选的品种含糖量都非常非常高。
1: 为了这个口感
0: 更
1: 好吃，
0: 它的确是好吃的。对，你看，这个话题就说是到什么呢？我们八零后有时间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吃不到小时间的味道了。小时间家里房前屋后种的葡萄那个味儿，和我们现在在街上买的什么飓风啦、啊，那些什么珍珠什么东西，这些葡萄味儿不一样，好甜，但就没有以前我们吃那个味道。说什么呢？现在葡萄的含糖量更高，全部是人工培育，然后选植出来的，它含糖量更高，所以葡萄含糖量更高，更不要吃。而梨子呢是甘甜，它这边糖也含，但相对来说，像梨子、苹果，像梨子来说，它的含糖量、升糖指数都还是比较低的，大家可以吃的。当然了，一听说，哎，魏主任说我可以吃，我回家哗买个10块钱的，买个十几个，每天咔咔咔，
1: 还要控制量
0: 啊！对了，主任说的非常好，叫有句广告词叫说什么某种酒再好你还不要贪杯哦，一个道理。梨子可以吃，但是一样控制量，一天一般一个梨子够了。对，特别对我们糖友，正常人2个2-3个是可以的，我们糖友吃一个。
1: 等于说对于这个饮食方面咱们要注意选择。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现在因为可能培育的品种也比较多，可能相较于以前传统的品种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一下食物它本身的特性，选择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
0: 的
1: 这样的一些饮食，才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稳住血糖。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魏主任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所收获和帮助，那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4: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农机会种地，农艺精打粮。
1: 县里面给我们推广了几手监测技术，专家教了测程施肥、排单行插秧，同样的天快，我们的产量就提升了。机器我们调整了滚筒转速和风扇的风量，睡眠率就降低了。一亩田要着手几十斤，这样我们产量就上来了，整摊整收了。
0: 高山茭白迎来丰收季，特色产业铺就凤鸣路。
2: 今年天气好，雨水光照石斛，茭白长势比往年都好，个头大，水分足，口感也好。六月份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田里采收，天天有活干，月月有收入。
0: 云端宣讲话平安，直播助农促振兴。
3: 我们主要是借助本次直播平台呢，向我们村民普及支付安全、征信保护以及我们的寄地反诈等知识，宣传普惠金融便民服务，提醒大家在我们网点进行存取款时以及快递收发等日常场景下，一定要提高警惕，守住我们金融安全底线。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粮食安全，国之大者。连日来，获求270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当地大力推广水稻生产托管服务，通过全程机械化作业，助力秋收提质增效。
0: 在霍邱县众星集镇万亩优质水稻示范片，三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与往年不同，今年这些大块头不仅跑得快，而且吃得少，吐得净。机器的手脚更懂庄稼的脾气，通过减损降耗向科技要粮食。伴随着隆隆机声，饱满的稻谷如金色瀑布般倾泻而下。种粮大户杨殿清过去最头疼收割中的抛洒和破碎问题，如今通过农机加农艺的精准适配，粮食损耗大幅降低。杨殿清一边忙着拉运水稻，一边将收上来的稻谷送往辖区内收购站点。拿到现金的他脸上写满了笑容。
1: 县里面给我们推广了几手监测技术，专家教了测程施肥、排单行插秧，同样的天快，我们的产量就提升了。机器我们调整了滚筒转速和风扇的风量，睡眠率就降低了。一亩田要着手几十斤，这样我们产量就上来了，整摊整收了。
0: 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田间地头，农技人员正忙着为收割机收获成绩考核打分。
5: 你看这个水稻收割六叉高度，按照农技农艺结合的要求，我们再结合几年的水稻长势情况，指导机头把水稻六叉高度控制在10公分以下。同时我们推广的优质品种要配合机械化插秧技术、侧头配方施肥技术以及水稻生长期病虫草害的绿色防控。简单说就是农机要服从农艺，农艺也要给农机留出作业空间，比如播种的行距要统一，这样机械作业才能更精准，实现两天两种两花两季的有机统一。
0: 秋粮一天不到位，管理一天不放松。为了打好这场秋收攻坚战，众星集镇正通过网格化管理，确保机具到位，服务到田。
6: 我们坚决落实“仓粮于地，仓粮于技”战略。今年我们重点抓了全程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同时我们组建了应急抢收队伍，协调了20余台收割机跨区作业。在服务上，我们推行托管式服务，从耕种、管收到烘干、仓储，提供一条龙服务。预计本月底，全镇10万余亩水稻将全部颗粒归仓，确保秋粮丰产丰收，牢牢端稳中国人的饭碗。
0: 从过去的会种地到如今的会种地，农机与农艺的深度融合，让丰产丰收更有底气。一粒粒饱满的稻谷，不仅承载着农民一整年的希望，也见证了霍邱作为产粮大县向农业强县迈进的坚实步伐。霍邱台李继景、许成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近日，休宁县山斗乡100余亩猕猴桃陆续进入成熟采摘季，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共享秋日丰收喜悦。
0: 走进休宁山斗乡金源猕猴桃基地，藤蔓叠翠，果香阵阵，沉甸甸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果实饱满圆润，处处洋溢着丰收气息。据了解，该基地基于2013年12月 总面积200余亩，是黄山市首家获有机认证的猕猴桃种植基地。
7: 这里的猕猴桃口感特别好，甜度非常高，汁水呢也非常丰富。来这里体验采摘，既能吃到新鲜的水果，又能感受丰收的喜悦，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果园环境很好，果子都是自然成熟的，吃得很放心。现场采摘新鲜又实惠，我每次都会多摘一些带回去给家人朋友。
0: 好品质源于科学管护与绿色种植，金源猕猴桃基地坚持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推广生态种植模式，持续优化果品口感，稳定产量，着力打造绿色优质农特产品。
8: 我们今年猕猴桃基地更换了好多新品种，新品种的口感更好，它的糖度更高，预计今年的产量大概在10万斤，产值在130万元。
0: 在山斗乡青岭村古田人家家庭农场猕猴桃基地同样一派忙碌，基地负责人吴明祥和工人们正忙着摘除果袋，为猕猴桃上市做好准备。
9: 猕猴桃桃袋呢，主要起到防虫、防晒、防鸟的作用。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了，马上进入这个采摘期了。我们现在把这个袋子把它下掉，让它呢，这个阳光呢好照一下，时间长一点，到时候呢这个口感更甜一点。
0: 一枚枚小小的猕猴桃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黄金果，依托优良品质和市场口碑。山斗乡猕猴桃产业逐步发展为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7: 下一步，山斗乡将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猕猴桃特色产业，发展采摘观光农旅融合业态，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拓宽村集体和农户增收渠道，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0: 休宁台汪志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岳西县6万亩高山茭白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在岳西县石关乡蛇形村的茭白种植基地里，成片茭白青翠挺拔，长势喜人。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小小的高山茭白已然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0: 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高海拔、冷凉湿润气候优势，岳西县培育的高山茭白肉质饱满、鲜嫩清甜，品质优良，凭借绝佳的口感和生态种植优势，深受各地市场青睐。作为岳西茭白核心种植区之一，石关乡蛇形村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模式日趋成熟，茭白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常态化增收。每年6月至10月中旬是岳西高山茭白的主要采收期，长达4个多月的采收周期让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眼下正值茭白丰产上市的关键阶段，蛇形村茭白种植基地里农户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熟练地收割、剥壳、整理。一颗颗洁白肥嫩的高山茭白被整齐收纳，新鲜欲滴，品相上乘。
2: 今年天气好，雨水广着湿乎，茭白长势比往年都好，个头大，水分足，口感也好。6月份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田里采收，天天有活干，月月有收入。
0: 为进一步壮大茭白产业，带动村民抱团发展，蛇形村依托专业合作社引领产业发展，统一管护，统一采收，统一销售，有效解决了农户种植零散、销路不畅的难题，极大提升了高山茭白的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附加值。
10: 我们合作社今年茭白长势、品质、产量都达到了入期标准，整体收成非常不错。今年我们合作社入季总共可以采收茭白240万斤，4个多月的采收期持续供货，稳定产销。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优化种植技术，严把品质关口，把蛇形高山茭白品牌擦亮，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0: 近年来，岳西县立足高山生态资源优势，持续深耕茭白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完善产销体系，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合作社带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培育，让传统农作物变身富民特色产业。6万亩高山茭白年年丰产丰收，有效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产业动能。岳西台于飞、楚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时下，明光市桥头镇宝龙围300余亩芡实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期。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芡叶碧绿舒展，铺盖水面，圆润饱满的芡实果隐于翠叶之下，藏着秋日最实在的丰收喜悦。
0: 明光市桥头镇宝龙围紧邻花园湖，水土温润，土质肥沃，生态优良，得天独厚的围区自然环境孕育出的当地芡实果形规整，籽粒饱满，口感清甜，品相出众，是桥头镇极具辨识度的本土特色农产品。在芡实种植基地，采摘工人深入塘间，熟练剥开茂密芡叶，细心割取饱满厚实的芡实果包，一筐筐带着水汽新鲜欲滴的芡实源源不断运送上岸，丰收气息扑面而来。
2: 今年的气候适宜，芡实长势很好，爆果大，籽粒饱满，现在进入采集中期，现果销路不错，周边客商主动上门收购，效益比往年稳不少，亩产毛利4000元左右。
0: 芡实采收属于劳动密集型作业，工序精细繁琐，规模化的芡实产业有效激活了当地闲置劳动力资源。在采收高峰期，宝龙围芡实片区单次可吸纳5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每人日均工资可达180元，让留守劳动力实现就地就业，就近增收。
11: 我们在家门口务工，不用外出跑多远，采芡实呢能分钱，能干点个力所能及的，能挣点个补贴家用的，方便呢在家照顾家里边的老小。
0: 小小的芡实产业是明光市桥头镇深耕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该镇立足本土资源，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模式，全方位保障特色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我们依托宝龙围优良水土条件，持续做大做强芡实水生特色产业，全程做好技术指导、田间管护、产销对接等服务，把本土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持续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增效，为河美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0: 明光台彭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初秋送爽，柿果飘香。眼下，长丰县庄木镇枣林社区种植的太秋甜柿迎来成熟丰收季，枝头硕果缀满青。

0: 饱满圆润的甜柿挂满枝头，青黄渐变，色泽鲜亮，甜香醉人。社区工作人员穿梭林间，细心采收成熟果实，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
1: 这是我们社区集体经济种植的泰丘甜柿，因为今年管护比较好，长势非常好，产量也比较高，那个结的柿子呢也比较大，比较甜。
2: 像这个柿子，大概在150到200克，就属于品相非常好的金苹果。
0: 据了解，枣林社区引进种植的泰丘甜柿是国内优质精品甜柿品种，区别于传统柿子，该品种果肉细腻，脆甜多汁，甜度高，最大的特点是无需人工脱色，成熟后可直接鲜食，口感、品相和市场价值都远超普通柿子。目前市场售价可达20元每斤，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2: 泰丘甜柿到8月份以后，基本上就开始脱色，就不需要染，直接摘下来就可以吃，而且口感非常爽脆，不像普通的传统柿子非常硬。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为盘活社区闲置土地资源，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枣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2023年，整合辖区11亩闲置金果林地，因地制宜引进优质泰丘甜柿品种，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模式，打造特色精品果蔬种植基地，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
2: 这是为了盘活闲置资源，然后通过市场考核发现泰丘甜柿的市场前景比较不错，所以我们就引进种植，来发展壮大村基地经济。
0: 一枝一叶接丰收，一果一叶促振兴，小小甜柿既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补齐了社区特色农业发展短板，也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周边群众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基础。
2: 今年的柿子属于第4年，整体一个长势大概在1000斤左右，下一步打算就是把田间的一个管理充分的做好，争取明年有更大的丰收。
0: 长风台坑传兵，叶子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为创新基层反诈宣传方式，破解乡村反诈宣传形式单一的问题，同时拓宽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黄山市屯溪区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创新打造反诈宣讲加助农惠民沉浸式直播模式，探索反诈宣传与乡村助农双向赋能新路径。
0: 近日，黄山市屯溪区义旗镇和美乡村直播活动火热开播，本次乡村实景直播邀请民警、邮政工作人员、本土主播同台互动，将反诈宣传课堂搬上云端直播间，在轻松互动的氛围中普及安全防范知识，推介义旗镇本土农特产品，让群众足不出户学反诈购好物。直播中，义旗派出所民警结合农村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语言拆解骗局套路，邮政工作人员讲解金融安全、基地反诈知识，主播同步推介镇内农特产品，发放直播间专属福利，线上网友积极留言互动，参与热度高涨。
4: 2026年以来，辖区内发生多起涉及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个体商户的诈骗案件。本次直播，我们用乡村真实案例讲解诈骗手段，在线解答网友疑问，提醒广大村民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我们主要是借助本次直播平台呢，向我们村民普及支付安全、征信保护以及我们的基地反诈等知识，宣传普惠金融、便民服务，提醒大家在我们网点进行存取款时以及快递收发等日常场景下，一定要提高警惕，守住我们金融安全底线。
0: 整场直播将平安宣传融入乡村日常，一改以往单向宣讲模式，以实景互动、案例讲解、线上答疑的形式提升宣传实效，有效筑牢乡村反诈安全防线。同时依托网络流量优势，助力本土农产品线上推介，拓宽销路，切实助农增收，惠民利民。
6: 下一步，我们镇将持续深挖本土特色的资源，擦亮和美乡村的直播 IP， 丰富宣传载体，有效地激活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新动能，助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屯溪区融媒体中心方小坚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2: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3: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儿，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2: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3: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2: 为人民服务嘛，
4: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6: 城市你好。
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3: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4: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6: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7: 有军事设施，
1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 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